0: 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美媒报道，在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伊高铁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特朗普还称，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此前一天，特朗普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3: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

0: 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1: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3: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2: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4: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2: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5: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6: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5: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

0: 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2: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2: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3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10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2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2: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

0: 和15%，均上升一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一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2: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2: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

0: 201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4: I'm here just today. Just want to see the panda. They said panda in the quarantine, right?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6: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7: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项目

0: 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1: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五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三轴迭代升级为五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六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2: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1: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3: 今天，中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4: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6: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3: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16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4: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

0: 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
1: 杭豫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0: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0: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9: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10: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

0: 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1: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0: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有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2: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和保健品。
4: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5: 那得多少天啊？
4: 3天。
5: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4: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5: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4: 对。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6: 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

0: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近年来，针对AI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
1: 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阻击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 科目设置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两栖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两类竞赛内容。与战车突击其他子项目相比，障碍区增加了海上 S 型限制路。 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保持航向，连续完成 S 型转向。在破浪先锋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从出发线入水后，连续游进5至1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设补给，不允许停靠，方向判断完全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参赛队员的每一次抬头、呼吸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今天海里的浪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快。
2: 但这个比赛比拼的不仅是体技能，更是意志力的较量。回到自己的站位后，我会在以后的训练里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锤炼过硬本领，争做陆战精锐。
3: 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科目刚刚结束，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
4: 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限时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
3: 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本届赛事是海军陆战队首次以擂台赛形式组织的综合性比武，两个阶段累计1000余人次参赛，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5: 中国古建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7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古建之乡晋中市榆社县，一项古老技艺正焕发着星光彩。从散落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积极响应“15五”规划。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 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古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古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
6: 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牌坊的脚手架。
7: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石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层次感。
6: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试图按呈现渐变效果。
8: 太古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9: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

0: 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1: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2: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炉形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的脱出来了。
1: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
3: 这个直角的，
4: 直角的，
3: 我们叫银魁纹；有弧度的叫软魁纹。软银魁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1: 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3: 榆社古建这些起步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做大做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那么呢，就把榆社这个基因，做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1: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建厂。
5: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啊，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1: 榆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榆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15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榆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
3: 15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1: 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榆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
3: 汉文锦彩绘的银魁纹，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1: 如今，榆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榆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6: 我们先试点了三处院落，这三处院落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三处院落呢，带动了偏良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4: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榆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山西晋中报道。
7: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8: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他们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

0: 果。
1: 广西白龙核电二号机组核岛27号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规划建设两台 CAP1000 核电机组和4台国核一号机组，总装机约850万千瓦。17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27号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吊装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预计45天后抵达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前两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因犯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限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限高杆因撞击倾斜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无法脱身。经过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这群北山羊在岩壁上自在穿梭，时而驻足瞭望，时而缓步前行。每年秋季，北山羊会结伴在山间觅食，为越冬做准备。
2: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3: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4: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3: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5: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而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
1: 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2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

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

0: 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降雨大都集中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大，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中国，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月底月初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再创新低。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今天伊比利亚半岛到英国、法国一带都会有降雨落下，那么明天呢，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俄罗斯西部和北欧降水将会持续。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伊比利亚半岛降温相对来说比较的明显，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25度，甚至是20度上下。不过欧洲的中部气温将会有小幅度的上升，这里的气温会逐步超过25度。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美国的西部和中部降水将会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明天呢，西南内陆一带降雨也将会增强。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19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成都阴，20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西雅图阴转小雨，8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15到17度，华盛顿阴，16到22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阴转晴，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0到15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2到17度，柏林阴，12到23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苏黎世晴转阴，13到26度。
4: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

0: 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地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一起深度解析，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处军事与石油目标发起袭击，随着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日前，法国宣布派兵保护沿部港石油设施，英国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55%的喷气式无人机，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上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好，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演练的重点包括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旨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民调。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经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加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同中国友好合作，较2024年的40%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热力搜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假日的相关内容。连日来，中国各地假日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的乐趣。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推出了长安诗会书画记系列。

0: 主题活动，园区同步开启国风雅集、中外文化互动、非遗品茗、唐风演绎等多元活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上演中秋限定演绎《月圆人安好》，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2: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返回北京。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重要共识又释放出哪些信号？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3: 我们关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元首外交再次为中美关系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此次访问的重要的成果之一，确实是中美之间的新定位内涵进一步的丰富。我们注意到今年五月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中美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对于这个关系现在又加了新的形容词，尊重、公平以及对等。其实说到尊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相互尊重是相处的基本的原则，而与此同时呢，两个国家之间要解决问题，同时要推进合作，是不可能一方单方面的提条件而迫使一方面被迫解决。所以此时呢，在提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恰恰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相处的现状以及后续进行这个合作的一个总体的动向。而对于这次的访问，大家关注到的是双方都发布了共识，而这个共识确实是高度重合的。而另外也可以看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彼此沟通，那么这一次的访问确实是具有建设性。其实说到发布的共识，涉及到几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内涵，在双方发布的共识发布的消息当中都予以确认，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确实目标是一致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元首后续的互动态势，不管是今年的 APEC 还是 G20 都可能再次见面和会晤。而同时呢，两个大国之间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沟通，其中呢包括在经贸、禁毒等方面的积极的动向，那么同样涉及到当前中东问题，显然双方之间也有共同的立场。而另外呢，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了一个更加新或者是说更加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沟通，那么共识也体现在发布的消息当中。其实呢，在此前大家会关注到涉及到人工智能，应该说中美双方还是各有侧重。美国方面呢，在国内一些反华人士鼓噪，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方必须要掌握绝对的优势，不能让中国超越过去。那么同时指出呢，人工智能如果进行应用可能会出现风险，这是美方的主要的关切。那么中国方面一再强调，人工智能合作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应该是扩大这个合作平台的。那么同时呢，也指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从文件当中我们会看出的是，即使双方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呢，同意后续继续保持对话，这对于两个大国之间不管是保持关系的稳定，还是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沟通，都是有建设性的意义。
2: 好，感谢晓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伊朗方面最近表示说呢，已经向美方表达了准确的详细的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拒绝。而且之前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会在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

0: 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1: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seven-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0: 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 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 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伊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近期，美方对伊朗不断加强经济施压。 25号，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2: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看到这几天后台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哈，网友们都非常的关心伊朗已经表态不再信任于美国的对话，但是同时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么这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立场？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在中期选举之后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在这种强压之下，伊朗会退缩吗？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杜文龙老师。
3: 作为解答，的确听了伊朗这个表达挺矛盾，但是伊朗呢通过这种方式至少有两个意图要说清，第一呢是警告美国，因为美国伊朗之间的不信任目前达到高峰，特别是伊朗认为美国说的谈判和打仗一定会划等号，而且之前历次的谈判和打仗都划清了等号，这次特朗普又威胁，7天拒绝10月份要发动空袭，所以美国在对伊问题方面是 想打想谈，目前呢战场力度很摇摆，所以如果通过警告美国，你两条路我都可以应对，这样呢对美国下一步所做出的选项都可以主动的化解。所以从伊朗的态度来看呢，对美国足够了解。第二呢是表达诚意，尽管美国不可以信任，但伊朗认为自己的诚意是足够的。如果通过谈判解决海峡封锁问题，解决其他问题，这唯一通道。如果下一步通过大规模空袭， 美国损失会增加，美国消耗会增加，美国在中东将会更加被动，所以伊朗认为，无论是打与谈，自己凭借着距离优势、武器优势，都可以让美国在中东陷入新一轮的尴尬。那的确，目前双方的谈判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是美国追求伊朗谈，伊朗绝对不谈。现在呢，是美国认为伊朗是和自己谈，美国又拒绝了伊朗的提议。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海峡问题、通过谈判问题能够解决最终的话题，我看 至少有两点：第一呢，要看伊朗的耐力。目前美国对伊朗已经封锁，特别是中央战区库珀上将称，在美国的护航下，1万桶原1亿桶燃油已经从阿曼方向运出，但是伊朗一滴油出不去，而且美国的各种空袭武器装备持续对伊朗油轮进行打击。所以这点呢，伊朗经过47年的制裁，今后还能挺多久，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呢，看美国的条件，如果美国 把开放海峡和解除制裁能够落到实处，对于缓解伊朗国内的紧张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伊朗动辄以武，这个美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甚至是通过空袭作战、地面作战，

0: 其他行动对伊朗持续构成高压态势，这样谈判不可能形成。所以海峡能否开放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如果美国动不动就空袭，或者是进行各种超级制裁，搞经济诺曼底登陆，这样伊朗的态度将会更加强势。所以双方的武力争斗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除海峡问题，包括一系列的难题。
1: 好，感谢杜老师的点评。那么现在有国际人士分析说，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路线图上呢立场对立，僵局能否打破，关键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形成合力。如果无法形成合力，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僵局难破。另外最近呢，伊朗密集与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举行会晤，另外伊朗的联大之行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海湾国家是否会成为接下来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汪老师，您的解答。
2: 在本届联大期间，伊朗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些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个呢，是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绞杀，并且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威胁，很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还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伊朗面临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都在比较大。第二呢，美国也在同时在联大期间也跟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这个外交活动。那么显示出来，美国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很有可能要构建一个地区的联盟，对伊朗进行持续的遏制。所以美国也在拉拢这个海湾国家。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梅姨战事过程中间，那么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呢，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海湾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的，那么影响到了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的这个关系正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伊朗出台了相应的海峡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管控机制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一部分海湾国家后续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影响，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就利用联大这个平台与海湾国家展开了相应的这种外交活动。那么伊朗想达到的目的呢，显然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还是想打破孤立，拓展外交空间，来缓和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毕竟虽然说在这个梅姨战事过程中间，他对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他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定打击，影响了这个关系，但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缓和关系总比紧张关系是要好的。所以通过外交活动加强相应的沟通，来缓解当前的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就一些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和地区的一些关键事项达成共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一定要争取相应的达成这个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这个伊朗这一次与海湾国家这个密集的外交活动情况可以看到，成果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应该说能起到止损的作用，但是否能有根本性的外交突破还需要观察一下，但是肯定能达到一定的止损作用。那么后续海湾国家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较量过程中间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海湾国家呀，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立场却是有不太一致的。那么有的相对来讲与伊朗存在着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对立，有一些国家是扮演的比较积极的斡旋的这个角色，有一些国家存在一种中立的这个情况，而中立国家中间又有一些正在态度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后续的这个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海湾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呢，主要表现在海湾国家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正在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不想去进一步的卷入海湾地区的全面战争。战争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海峡处在一个无法有效通行的状态，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个伊朗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体系，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他们就是想自己形成一种防务自主或者是战略自主。美国的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海湾地区这些国家角色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能对后续产生影响。也就是从原来的被动的卷入正在逐渐的转向他们要去主动塑造，他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另外两位老师刚才也谈到了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那么在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美伊双方的领导层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各自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同时我们又看到美伊的领

0: 岛层又在纽约密会三小时，那么目前的每一局是可以说既复杂又微妙。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核心围绕伊朗问题，抛出达成协议重建国家或迅速彻底摧毁伊朗的二选一选项。他声称伊朗正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结果，但仍预测选后有望达成协议，并呼吁各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当特朗普发出强硬威胁时，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
2: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3: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1: 发言时，佩泽西奇扬还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然而就在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时，美伊纽约会谈的重磅新闻却冲上了全球媒体头条。特朗普称，美伊官员22号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证实，称双方通过调解人进行长时间会谈。伊朗方面也确认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但强调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依旧摆放在谈判桌上。
4: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ever.
5: 好，接下来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呢，一边是在外交斡旋，一边又都释放出强硬威胁。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种强硬表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
0: 那么小辉老师，目前的僵局到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解决，还是说会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爆发呢？
6: 确实，近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都在提谈判，但是呢，双方都很明确不会做出妥协，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在过去一周当中谈到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呢所谓的7天方案。伊朗方面的方案，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关于后续解决问题，伊朗提出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要重返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要求美方首先履行的承诺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那么同时呢，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那么还包括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条件。在美国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那么伊朗呢可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续呢仍然有空间和美国推进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似乎呢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已经说不，伊朗方面称仍然在等待美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当美国在提谈判的问题的时候，更像是赤裸裸的威胁。根据美国总统提出的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明显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美国还需要或者说更需要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伊朗有谈判的空间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尘埃落定之后，那么美国呢又有可能会再次大打出手，这听起来就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提议，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总是以谈判为名来掩盖军事行动之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问题如何回到谈判桌上，即使呢

0: 每一都有一些动向，但是谁都不想先行，都不愿意呢证明自己坐上谈判桌的时候确实不得已是要被迫做出妥协。那么后续形势的发展，是不是中期选举会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恐怕呢现在美伊之间的博弈是有长期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伊朗一再强调的是自身具有韧性，那么后续可以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是准备与美国进行长期的消耗战。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在伊朗国内不管是谈判意愿还是谈判空间都会受到影响。在联大的讲台上，伊朗总统是展现出了强势的立场，是对美国火力全开，但是呢当他回到伊朗国内的时候，仍然被国内的强硬派指责为叛徒。那么同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即使美国提出中期选举会是一个分水岭，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经历了所谓的期中考试之后就无所顾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的是，针对伊朗问题，不管是政权更迭还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退出方案，或者是说呢对伊朗施压的策略吗？从目前来看，美国确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那么后续也难有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迫使伊朗方面改变立场。
1: 那么在美伊外交磋商前景尚不明朗之际呢，我们看到冲突的冲击波呢也在持续的外溢。胡塞武装呢多日连续的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而沙特拦截但告急，向多国提出求援。另外，法国也宣布派兵保护盐埠港，英国承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多国的介入，中东安全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称，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近期沙特盐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部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英国此前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拟出动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持续数周。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2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美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在此前不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曾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
1: 好，那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石油设施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沙特向多国求援，各国反应力度又是怎么样的？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梳理。
3: 的确呢，经过20多天的打击行动，目标和打击效果在逐渐扩展。按照目前的打击范围，包括武器装备、 胡塞这个脱血军有可能真的会变成皮血军。那目前的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的目标正在向首都圈靠近，向利雅得周边的目标，之前是

0: 是重要核心，现在也成了胡塞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重点，而且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沙特说拦了6枚，如果按照目前拦截概率50%的话，应该有更多的导弹在发射。第二呢，打击设施正在向经济目标转向，像盐埠港啊，包括这些储油设施、炼油设施均遭到攻击，因为这些能源企业目前是沙特最在意的，也是沙特的生命线。如果下一步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范围向两个点的力度逐渐增加，这样沙特的所谓经济承受能力，包括战争承受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胡塞武装目前无论是打击范围和打击重点，都在常扮演上。以前是打哈利德、打塔伊夫，现在正在向利拉德靠近。外国对于沙特的这个援助，马克龙打了第一枪，说要出兵沙特，而且讲第一要出兵，第二呢要部署雷达，第三呢要部署防御性武器，所以三点很模糊。但是呢，在盐埠港周边进行有限防御是重点。如果围绕着盐埠港包括周边设施进行各种防御，实际上呢，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桥头堡。但下一步有多少兵力持续投入，目前看呢还不好判断。所以法国目前在援助沙特方面，有可能会借机推销武器装备，像自己的坦克、步战车。包括无人机和战机有可能成为重点。针对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多国都不太一样。美国目前呢是指情报支持，而且高层对于是否与胡塞武装开战是矛盾态度。英国呢现在是给一架加油机，等于没给。法国要出兵，其他国家包括麦加协议几个国家都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打麦加，双方三方就进入冲突。所以目前看呢，多国对于沙特胡塞的冲突，它这温度并不一样。所以到底今后在沙特能够有多少支持，有多少援助，我们要看下一步国际社会深度博弈。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然而，内塔尼亚胡一开口，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同时，多家媒体注意到呢，内塔尼亚胡此次短暂到访纽约，并没有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下面请汪老师给我们做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一开口，下面的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都离席，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联大的时候会场上的一幕，实际上在今年的联大上重现了。其实，在2025年联大会议上的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就离席了，以表达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以及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表达的一种这个抗议。那么今年这一幕重现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外交空间呢在进一步的压缩，在这个在全球的这种范围内，实际上面临一个严重孤立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西方的报道上来看的话呢，把这个形容为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一种外交孤立，这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表明这个以色列是在面临着大范围和多领域的这种外交孤立。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实际上是比较短暂，那么这种闪电式的访问，按照以色列方面自己说，他说是因为这个行程安排有一些这个冲突，那么无法去见特朗普，连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马斯克他也没有安排相应的这个会见，这些都是说辞。另外他说是说以色列要正在一个他的传统的这个节日，还是要回去过相应的节日，这都是一个这个说辞。根本的原因是暴露出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他们的分歧正在逐渐的表面化，而且这种分歧是在逐渐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的目标已经正在不太一致了。那么显然美国在中东这个美伊战事结束以后正在形成的这个中东战略呢，实际上它是想构建一个以海湾国家为主体的对伊朗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美国是需要争取海湾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支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同时美国也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方面呢，它就需要以色列有相应的配合，就是需要以色列在加沙，在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要有所节制，有所控制，不至于进一步的去激化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而以色列是基本上完全出于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追求一种单边的绝对的安全，所以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加大了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的显性化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
1: 美伊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再来

0: 关注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将于近期举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说呢，美俄将会进行接触，各方将重回谈判。另外，随着冬季来临，乌方也表达了对前方战场的各种担忧。来看本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代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但佩斯科夫此前一天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
2: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1: 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3: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tter before winter.
4: Big thing before winter.
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25号表示，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但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0: 好，那么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各方的最新表态，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王金燕。金燕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观察带给我们？金燕。
5: 你好，吴鹏。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战场局势以及外交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变化。那么首先来看战场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呢，在过去一周的战报，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呢是继续在顿内斯克的多个方向是持续攻势，同时呢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后方的打击力度。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在25号的一周战况回顾中呢，就声称的对乌克兰的能源、军工以及通信和交通等等设施呢，是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打击呢，以及7次的集群式打击。此外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的又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多个居民点。那么乌军方面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今天早间的战报中呢，是声称的过去24小时呢，前线地区发生了221次的这个战斗。那么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仍然是波克罗斯克方向。 乌军呢是击退了俄军26次的进攻。那么从这个近期的战局来说呢，比较受关注的是乌军呢近期在利曼方向呢是展开了局部的反攻行动。在25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透露乌军呢。

0: 在利曼地区呢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成果，不过呢他表示目前呢乌军的反攻行动仍在继续，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呢利曼地区呢是顿涅斯克地区非常重要的战场节点，那么此前呢乌军呢是声称的俄军试图控制利曼地区呢，以作为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区的一个攻势的基地，那么恐怕利曼地区的一些战局呢也会对未来俄乌的攻防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战场的局势之外，我们看到在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25号呢就透露呢，美国方面呢是提议，近期呢在这个阿联酋重启美俄乌三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会谈。那么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透露消息呢认为，这个能源设施停火以及乌方关注的黑海航运问题呢可能会成为这次的这个会谈的一些讨论的议题。那么不过呢这一次的三方会谈能否在10月这个启动，以及这次会谈将具体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也将在随后带来更多的关注。
1: 好的，谢谢王静燕的报道。另外呢，泽连斯基在26号的晚间讲话中说，目前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达到55%，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俄方无人机是抵达了预定的目标。乌克兰呢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
2: 乌克兰称呢，要争取达到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拦截率达到90%。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数字的话，这对于冬季的攻防战有何意义？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乌克兰25%的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这又会对乌克兰的通信作战带来哪些冲击？我们下面请杜老师来我们做解读。
3: 泽连斯基讲话强调两个点，第一呢是90%，第二是喷气式无人机，那说明呢对于高速度无人机目前拦截概率在快速上升。之所以讲这句话，大概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按照这个乌方统计9月份已经将近3000架次，而且各种天竺葵无人机的改进版本正在把之前的涡桨推进变成喷气式推进，速度从180提高到400到500。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方式进行打击行动，乌克兰损失严重。但如果拦截概率能够提高到90%，这样可以告诉俄罗斯打多少也没有用，他有能力进行高效拦截。第二，给自己打气。如果针对喷气式高速无人机拦截手段、拦截能力不断进步，这样呢，在国内防空反导能力势必会增加。尽管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严重缺乏，但是通过有效的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能够对国内目标进行高效保护。尽管从55%到90%期间难，但他认为呢这一点通过技术努力能够实现。的确目前俄罗斯打击重点正在向通讯中心星链中心改进，特别是最近对基辅的数据中心星链地面设施进行攻击，目标有两个，第一呢是降低乌克兰无人机纵深打击能力。你像之前在基辅包括周边以及莫斯科周边，各种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打击精度全靠星链，如果把星链全部毁掉，这样呢可以降低打击力度。同时呢在技术指挥以及通讯保障方面也会让乌军陷入被动。所以总之呢，通过节点目标数据中心的攻击，可以让冬天到达之后的乌克兰更加被动。
2: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俄美乌三方都释放出了重返谈判的信号，对此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 确实啊，网友对这样的话题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三方会晤到底谁会成为主导，话题呢又将集中在哪些方面？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距离上次俄美乌三方会晤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三方此时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美俄近期聚焦经济话题，而乌方呢则期待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如果这个会晤能成，是否会是俄乌冲突的一个转折点？请王明志老师作为解答。
4: 感谢网友提问。在2026年2月份，美俄乌三方进行了这个会谈，那么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这个突破，那么唯一的这个成果可以说是三方能够坐下来就相应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这种突破。那么在此之后呢，就是在2月份之后紧接着一轮就是战场上的作战的升级，表现出来双方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一种这个叫做不妥协不退让不服就干

0: 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反而是这个战场形势出现了一种螺旋升级的这个态势。半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提出来，又要去撮合俄罗斯、乌克兰，再加上美国三方来进行坐下来进行谈，先是技术官僚，然后可能还想争取三国的领导人坐下来进行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态或者说形势就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困难和矛盾。那么从困难的角度上来讲，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进行持续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战场上乌克兰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其实它的经济在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打击之下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困境。不仅能源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那个冶金就是钢铁工业也导致了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美国也面临着困难，因为他讲的这个放出去的话没有兑现，他要去解决俄乌冲突，这已经两年多过去了，没有兑现他的这种这个承诺。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说他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中期选举中间他也没法向他的选民进行这个交代。从矛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三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这个矛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想守底线，争取在这个西方对于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叫做安全保障，以及这个停火的这些相应的问题上，必须要守住它的底线，要实现这个乌克兰从乌东四周撤军，把它能够拿到的全部拿到手，这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面临的这一种矛盾。那乌克兰的矛盾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争取停火下来，暂时缓一下。现在面临的压力太大，对于美国的他的这个面临的矛盾就是，实际上他想捞实惠，他主要看到的一方面是政治资本，另外是经济实惠，他想进行捞到。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困难和这个矛盾。那么如果说坐下来进行谈，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实质性的成果改变俄乌冲突呢？我认为可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短期内看不到这样的曙光。原因在于第一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有交集，双方没有互信，所以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这个结果。坐下来即使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这是第一方面，看不到这个曙光。第二个，美国进行调解的这个动机是不纯的，美国是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满足他自身的选举需要。第三个，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这个欧洲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把欧洲排除在谈判桌之外，其实欧洲对于乌克兰这个援助已经增加了乌克兰的底气，乌克兰现在逐渐的在硬气。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最近期这个欧洲给乌克兰6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2027年乌克兰需要526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欧洲已经帮他解决了200亿美元，那么剩下来的中间也解决了基本上大部分，整个这个2027年需要的经费91%。所以从这种程度上来，乌克兰的底气在增加，所以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谋独挑衅。近期民进党当局炒作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却被曝台官员窜美遭设限，对台军售不断延宕。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声称小红书、抖音是外来文化侵略，被批是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来看短片。
2: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批评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其位正。

0: 治私立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1: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指出，从赖清德迄今未能过境美国本土，美对台军售不断延宕，再到台官员赴华盛顿智库受限，种种都显示所谓台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2: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
1: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近日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
0: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 此外，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中秋佳节，两岸人员往来也热络起来。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为应对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两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
3: 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一个接一个，但谎言也随之一个接一个被戳破。
4: 是的，那么这些动作背后究竟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美国对台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请苏小辉老师做一解析。
5: 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应该说已经看到了现实，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调整对台的策略，同时呢，在岛内以美论是进一步的抬升。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关注习主席访美行程，大家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达成了多项共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过程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再一次的明确立场和底线。习主席尤其提到的是，美国应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就台湾问题进行沟通，我们格外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那么中方就台湾问题是多次进行表态，与美方进行深入沟通。那么结果呢，是对于美国总统本人包括美国政府来说，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五月到这一次的访华期间几个月的时间内，应该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具体的这种策略确实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确实让民进党当局格外担心。首先呢，涉及到此前美方曾经放风有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现在呢尚未落地。那么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访问之前，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媒体一些这个美国的反华人士他们的炒作当中，涉及到的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放行对台军售，就意味着所谓的对中国政府示弱，是在刻意的进行挑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一个新的新闻点，那就是对于习主席的访美行程，美国高度重视。此前呢，有消息透出，

美国总统呢是通过这种私下的渠道来影响台湾方面的人士对美国的智库来进行交流，因为美国意识到的是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可能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认为呢此前通过这种方式与台方的交换信息，那么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呢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美国要顾全大局，不能节外生枝，所以设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好，本期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我们互动。
5: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千河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0: 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
2: 那身居高位，
1: 对呀，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0: 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1: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2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1: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0: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召集。

0: 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城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1: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

0: 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1: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0: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4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

0: 陡的那段十八盘也不会错过。
1: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0: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三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2: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0: 对，是的。
2: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0: 对，是的。
2: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0: 对，
2: 然后前往南天门。
0: 好，
2: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0: 行，
2: 好吗？
0: 好，
2: 出发吧。
0: 待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好。
1: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2: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1: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2: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四分之一。继续加油吧。
1: 十八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描述攀登十八盘的难度。
2: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1: 十八盘全长不足1公里，但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2: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3: 没有。
2: 第一次啊，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3: 很累。
2: 您呢？
4: 还行吧。
2: 还行啊。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4: 来了好几次了。
2: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你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3: 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2: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3: 不习惯。
2: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4: 山东嘛，一山一山。是吧？泰山人无热之处，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
2: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1: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紧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

0: 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1: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会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了，
2: 不容易，不容易。
1: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2: 是吧？
1: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2: 对，我能看出来。
1: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2: 对，
1: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2: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他宋清一般。
0: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2: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附和。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但是谁来管人呢？
1: 泰山。
2: 对，东岱岳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1: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2: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1: 风。
2: 对，
1: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2: 风调雨顺。
1: 风调雨顺。
2: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0: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2: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0: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书籍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1: 在这里面是吧？
2: 对。
0: 沿着天街，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1: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2: 对，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片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

0: 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出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1: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夕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2: 20块钱一斤，按5000斤的话10万。
1: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3: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3: 身旁这是观众席，
5: 对，
3: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5: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1: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3: 哇，这个感觉太真实了吧！
5: 腾云驾雾了，我们现在。
3: 现在是从这个空中哈，飘在这个云层之上。
5: 是的。
6: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3: 哇，那太远了。
6: 泰山
3: 真的好高啊，
6: 之所在东方文化的缩影。
3: 哇，这个林字已经刚才掠过我们，
5: 对，
3: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景物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航拍画面，是置身在这个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
6: 泰山，
5: 哇
3: 啊，刚才这一个俯冲，我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1: 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山脚下的岱庙开始，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经中天门、18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10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
3: 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
5: 是的，是的。
3: 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5: 是的，是的。
3: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算是弥补了游客的一种遗憾了。
5: 对。
3: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非常壮美。

0: 真实的飞向我，像刚才您提到了哈，我们坐的这个座椅上方呢，还会有一些喷雾，不光是有这个风，还有这个水汽，所以我们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山间的风，还有云中的水汽，这种体验非常的美妙和真实。哇哦！飞越踏上营造的真实感，让体验者不时发出尖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
1: 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7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
0: 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1: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修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2: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金、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金为主要产业。
3: 刘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大叔，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
3: 哎，对对对，
2: 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
3: 哎，全部都是黄金。
2: 4年是吗？黄金，
3: 已经有4年了。4年了，
2: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
3: 哎，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2: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北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
3: 这个要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防野生状态，带一个林下。
0: 就这个特点，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3: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写在眼睛，
0: 像眼睛。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这是鸟脖子。
3: 哎，鸟脖子。
0: 是不是？这么看起来。
3: 对对。
2: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防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
3: 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防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2: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4: 都是从20年。
2: 啊，20年哈，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3: 有收获了，对对对。 一般情况下，5到8千，5000斤到8000斤。
2: 哎呀，20块钱一斤。
0: 就是啊，10万块钱收入，
3: 万5000斤的话，10万。
0: 他这4年的总和成本，2万多块钱，就是说，去除2万起，还有8万嘞，每一年的收入就是2万块钱。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巴鲁村。
3: 乌鲁木齐巴楼站，
0: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4: 我们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嘛？
2: 对，
4: 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因为我们这个村里的南坡叫巴楼村。巴楼村的南坡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时候，
2: 二路汽车。
4: 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0: 相比于其他村庄，巴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 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巴楼村最大的亮点。
4: 视野很开阔，对，
2: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4: 对对，所以说这地方啊，就是被称为“飞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

0: 前居住的这种院落，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或者是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等等，
1: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0: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2: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1: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哈，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看落地窗，
1: 这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0: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2: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1: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0: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2: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这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2: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连片发展，让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3: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

0: 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1: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2: 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1: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0: 渔业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农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荣成的爱莲湾海域是首批国家级牧场示范区，每年的7月到11月是海龙须菜收获的季节。一大早，我们就跟随养殖场的李小军出海，寻找正在工作的养殖船。爱莲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1: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

0: 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1: 大约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2: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3: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4: 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4: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4: 好，可以。
0: 啊，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1: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
4: 对，
0: 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4: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4: 对。
3: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0: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5: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5: 一船收一船送
0: 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1: 3吨吧。
0: 有3吨
1: 啊？
0: 哦，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1: 大约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0: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1: 对。
0: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拃，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3: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0: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1: 有。
0: 哦，还挺沉的。
1: 这活干挺轻松
0: 的。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1: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呀。
0: 收海带要累啊？
1: 啊，那重吧。
0: 哦，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
1: 还要重。
0: 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1: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1: 看它这个叶色呀，
0: 啊，
1: 长度啊，这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
0: 啊，
1: 比这样叶色就好，撇线好。
0: 啊，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
1: 嗯。
0: 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1: 对，
0: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3: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4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0: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3: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

0: 以及环翠去的李口山、文登去的昆嵛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十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1: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5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对，它挺智能的。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
1: 哦，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2: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小翼。
3: 对。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2: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2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4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海相映的奇观，更是一个古老家园向着新时代扬帆的幸福航程。
4: 东汉永初4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10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

0: 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毅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齐强夫人心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挟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信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儿。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历史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如是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

0: 这是陆地飞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传奇。这是穿山越海，以钢铁和混凝土铸造的奇迹。这是走向世界，打造亮丽中国名片的历程。这是中国高铁关于中国速度的答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牛之一。平均每八分钟就有一列高速动车组从这里驶出，奔向全国各地。它叫韩军甲，

0: 乡里却更加平稳。这份举重若轻的背后，是中国高速列车技术如何一步步铸就的宏大命题。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一段关于自主创新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它的关键几步正始于那些充满挑战的早期突围。这里是湖南株洲中国电力机车的重要研发基地。在中车株机公司的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中华之星的原始图纸。展开这份图纸，仿佛打开了20多年前那段充满挑战的岁月。那时要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在许多人看来还是一个不敢想的梦。21世纪初，日本、德国、法国的高铁时速都已突破300公里，而在中国铁路上最常见的还是时速不到100公里的火车。这样的差距让每一个中国铁路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
1: 那个时候的客车运行速度也很低，列车开行的对数也不多，整个老百姓对铁路需要快速发展的渴望和需求是十分大的。
0: 研制中国自己的高速列车迫在眉睫，但在当时看来，启动这项几乎从零开始的国家工程，无疑是一个需要巨大勇气的决定。
2: 当时我们是承受了一些压力的，那么当时呢，就有些不同声音了。也就是说，你能跑高速吗？那么跑不高速，如果翻车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压力也是很大的，技术上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压力之下，中国高速列车的研制道路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正在建设中的秦沈客运专线上。科研团队在大白鲨、蓝箭等前期车型的技术积累上开始了新一轮攻坚。不久，一列头型如鸭嘴兽、车身全流线设计的列车被成功研制出来，命名为中华之星。2002年11月，中华之星在秦沈客运专线的试验轨道上启动了测试。
1: 这是司机、副司机，我们就这样冲出去，在这条线突破了我们常说的321.5公里的当时的中国高速记录。
0: 时速最终定格在321.5公里，创造了当时中国列车的最高试验速度，为中国高速铁路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机车车辆自主研制水平和能力，打下了基础。2004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为中国铁路发展描绘了宏伟的蓝图。以此为契机，中国铁路开始与国际领先厂商展开广泛合作。中国从国外引进4种高速列车，经过技术的消化吸收，实现国产化后，统一命名为和谐号。
3: 大的来讲应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车车辆装备，一个是通信信号技术和装备。通过引进呢，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设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运用维护水平。
0: 可是随着线路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标准不统一带来的挑战开始显现。

0: 当时引进一个国家的动车组的载客是500多人的一列动车组，还引进了一个国家动车组是400多人的不同的载客人数。结果那一天呢，我们正好是500多人这个动车组出现了故障，把400多人动车组替换上去，结果很多旅客就没座了。没座了，那个很多旅客呢，他说我买的票是有座了，怎么就没座了呢？
1: 载客量差异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体系的不兼容。不同技术标准下的动车组在运营调度中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壁垒。
2: 当时我们那个河西号动车组应该说是来有不同的技术来源，有日系的，有欧系的，它这种不同平台不同厂家的车之间，它的这个神经网络是完全没法连通的，所以我们没法实现这个不同厂家之间的车的这么一个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运行。
1: 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国铁集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行业领军企业优势，牵头组建产学研用国家级联合创新团队。铁科院联合中车集团、西南交大、北京交大、中科院力学所、大西客专公司、太原铁路局等20多家单位，历经多年的集中攻关，先后完成近1000项仿真计算、地面试验和线路试验。由国铁集团牵头，铁科院、四方股份、长客股份等公司承担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任务，以中国标准动车组总体技术条件为依据，对动车组顶层技术指标进行分解，相继完成了动车组总体和各子系统方案设计和验证。经过1000万次计算试验，仅概念头型就设计出了30种。

通过仿真计算不同环境的空气动力学试验和噪声风洞试验，定型五种头型做筛选试验。

0: 丁三三与团队参与了车头外形的设计。
1: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在马路上看着车就跟我讲，说爸爸，那个汽车都是有表情的。我说什么东西？他说你看每个灯都是他的眼睛。这孩子其实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视角，那个灯确实是他的一个眼睛，就是我们讲画龙点睛。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它是一种有气势的东西啊，同时要有速度感。
0: 孩子天真的视角点亮了设计的灵感。丁三三意识到，好的设计需要技术的支撑，更离不开文化与情感的注入。国铁集团组织设计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化符号中搜寻比选，最终目光共同聚焦于一个形象，龙。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龙所蕴含的威严、力量与腾飞之势，与高速动车组所需要展现出的速度感、力量感不谋而合。在硬朗线条与中国红主调的勾勒下，车头形态逐步清晰，一条蓄势待飞的龙渐渐浮现于图纸之上，最终凝练为一张具有识别度的中国面孔。这一造型与另一列汲取金凤凰元素设计的动车组

0: 共同组成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美好意象。外观设计的文化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列车的中国面孔被勾勒成型，下一个挑战又接踵而至，那就是如何为这副面孔赋予智慧的大脑。疾驰而过的高速列车从外部看是一个流畅的整体，而一旦拆解开来，背后是数万个精密协作的独立零件。即便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螺栓，也蕴藏着精密的考量。一列高速动车组所使用的螺栓多达十余种规格，最小的不足一克，最重的可达8公斤。面对如此庞大且各不相同的部件，要将它们汇聚成一个有机整体，则有赖于一个智能中枢来统一指挥，这就是被称为列车大脑的网络控制系统。在北京的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监控室，每天会有4200多万条数据从每一列运营的动车组上发出，实时传送到这里，驱动着屏幕上的信息分秒不息地刷新。
1: 比如动车组上面有2500个监测的相点，每天呢会有大量的数据通过 WTD 无线传输装置传输到地面，所以这个数据量还是非常庞大的。
0: 能够精确读懂这套数字语言的，正是赵宏卫所带领的团队。这种能力的积淀源于一次关键的技术突破。当时研制中国标准动车组网络控制系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1: 高速列车它属于世界高铁技术竞争激烈的一个领域，那其中的网络控制系统更是技术壁垒森严的一个核心的焦点。假设有一个牵引系统它比如故障了，它还可以降速行驶，但如果网络系统不工作了，那么车就要停下来，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0: 为了突破列车核心技术，赵宏卫团队从2006年开始攻关，成功研制出首张网卡。面对300多项环环相扣的技术逻辑，他们逐一破解。从一张网卡到整套系统，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们整整走了10年。当这套自主可控的网络控制系统成功上线，中国高铁首次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脑。可是要让这列凝聚自主创新成果的列车驰骋祖国广袤大地，还必须攻克极端环境的适应性难题。中国铁路人的目光投向了-30摄氏度的东北极寒试验场。
2: 当时我们的车从外面跑了一天的实验回来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车进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感觉就是一座冰山向我慢慢的这个走来，当时的那个困难程度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这个预计的范围。
0: 在-30摄氏度的极寒环境中，高速列车会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当时的世界高铁技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
3: 当时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并没有引进高寒的技术。严格讲，在当时的国外，也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寒动车组。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也就是在比如说在北欧的瑞典呐、芬兰呐，开行了一个

0: 个比较短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动车组列车，它的速度呢也就是200公里左右啊，因此说搞时速300公里这样的高寒动车组，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 在这所低温实验室里，一场关键的极寒测试正在进行。随着温度持续下降，实验室内的降雪量不断加大，冰雪厚度逐渐增加。高速动车组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部件，都在经受着最严苛的考验。经过对3小时测试采集的数据进行反复比对和精准分析，朱燕团队最终锁定了一种性能卓越的耐寒材料。这种被成功应用于车厢连接处的特制风挡，成为确保列车在极寒条件下安全运行的关键技术突破，成功填补了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谱系中的重要空白。2017年6月25日，凝聚着中国铁路人智慧结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标志着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复兴号动车组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列车设计寿命提升至30年，能够适应中国复杂多样的运行环境，客室空间更加宽敞舒适，搭载智能化感知系统，全车布置2500多个监测点，构建起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网络。这些创新成果使复兴号具备了世界领先的技术水准。
0: 当我看到旅客坐成崭新复兴号的时候，舒适宽敞明亮，纷纷拿出手机自拍，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那一刻，我们中国高铁终于走上了从追赶到领跑的新时代。
1: 这份自豪的背后，是像李万军这样的高铁工人们用数以万计的精湛焊缝一锤一铆打造出来的。在复兴号的生产中，李万军就遇到了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焊接转向架上的环口。转向架被称为高速列车的腿和脚，它承载着列车的全部重量，它的焊接质量直接关系到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这个环口的焊接空间极为狭窄，焊枪角度刁钻，犹如在盲区里绣花。
0: 刚开始焊接两节车的时候，4个转架8个钮杆座都不合格，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改设计，太难了，放宽点质量。领导又说了，和飞机的起跑速度是一样的，你关系到旅客的生命安全，所以说你要攻关不下来，中国高铁就无法批量生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啊，我们贪黑起早的在那嘎子无数次的实验，最后总结出合理的焊接顺序。
1: 这套操作法被迅速推广到整个生产线，成为了复兴号动车组的工艺标准。李万军和他的工友们就是这样用一双双看似普通的手，为中国高铁的金名片打磨出了最坚实、最闪亮的底色。复兴号的批量生产，标志着中国高铁正式驶入了完全自主化的历史新阶段。这不仅是一列列车，更是一个国家工业力量崛起的崭新坐标。而当人们回望来路，会发现这个坐标的起点早已在100多年前的华北山峦间埋下。这是一张京张铁路建设者的珍贵合影，定格了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坚毅面孔。

0: 2009年由詹天佑主持设计的京张铁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零的突破，在西方技术垄断的困局中为中国争得了尊严。可是当时京张铁路的列车时速只有35公里，中国铁路里程尚不足10000公里。百年沧桑，山河巨变。2019年，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以350公里的时速飞驰在全新的京张高铁线上，从35公里到350公里，从自主修建零的突破到高铁里程世界第一，这条京张线不仅连接着北京与张家口，更贯穿了中国铁路从追赶世界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历程。
1: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京张高铁上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我国高铁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因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为适应多元运营需求，国铁集团组织研制的系列化复兴号动车组，时速250公里的蓝暖男，节能环保，性价比突出；时速160公里的绿巨人，具备内电双源，可在不同线路间贯通运行。2024年6月，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中国高铁技术竖起国际标杆。2024年12月29日 ,CR450 动车组样车发布。2025年6月 ,CR450 动车组试验期间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相对交会时速896公里的新纪录。2025年11月，世界最快高铁 CR450 亮相第八届进博会中国馆，吸引了众多科技爱好者和行业专家的目光。
2: 中国高铁发展建设的20多年，正是铁路一代人栽树式奉献的时期。百万大军真正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到处是战场，处处在攻关。中国高铁的发展成果是中国铁路人不忘初心、无私奉献所建造和铸就的。
0: 从2004年引进国外技术的追赶者，到2024年新一代高速列车下线，中国用2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50年的技术积累道路。今天的中国高速列车已将智能与舒适融入每一处细节，数千个智能监测眼睛时刻警惕，为安全保驾护航。自动驾驶系统精准把控节奏，让列车在风驰电掣中也能稳健前行。车厢里处处体现着人性化设计，独立包间更加舒适温馨。从筚路蓝缕的追赶到引领世界的创新，这列驶向未来的列车正带着中国制造的温度与底气，在全球高铁的版图上刻下一条愈发壮阔的东方轨迹。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2: 呀？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韵。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中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江苏如东，欢迎您。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6: 他的童年都在这经历过，
7: 啊，他上学的。

0: 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对，
0: 因为他的家里这儿
2: 也很近。
3: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长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长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4: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5: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呢。
3: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长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3: 田长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长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啊，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3: 此后长达24年，田长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长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3: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1: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 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8: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

0: 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啊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啊，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的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那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啊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啊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啊，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1: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2: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三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三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滋扰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3: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

0: 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
2: 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2: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4: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2: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

0: 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1: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啊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啊，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啊，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啊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啊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啊。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啊。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啊，它的目的啊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要高得多，他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0: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菲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 拿来驱赶

0: 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1: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2: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3: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啊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做好暂时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俄被曝在联合国管控 AI 武器谈判中弱化安全条款，有专家称若规则过于薄弱， AI 武器或带来多方面影响。俄媒称土耳其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此前土耳其因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遭美方制裁。今天中国高铁四条新线同时开通运营，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

0: 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本月8号，革命卫队就曾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当时回应称，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重启谈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说呢，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还没有放弃外交途径。是打还是谈？双方的表态，您认为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2: 主持人您好，我觉得美伊双方的这个表态是高度相似的。美国说可以谈，但有可能打；伊朗说不怕打，但还想谈。这个画面感就非常的强烈，就像双方都侧着身子，一只手扶在后腰的枪上，另一只手正在往前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和接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双方还是想谈的。所谓打，可能只是在相互的威慑、相互的吓唬。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美伊双方越是放狠话的时候，就越可能真的想达成某个东西。那么分歧呢，只在于开出的条件和谈判的节奏。此前，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提出了一个对美新外交。那么核心要点，一是认为可以跟美国进行谈判；二是美国必须完全且一次性的全部满足7个条件；三是美国必须先采取行动，然后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那么之后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提出了一个7天方案，说美国做到上述要求后，海峡第6天就会开放，第7天就可以全面谈判。那么之所以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伊朗觉得特朗普在搞拖延，可能美国中选之后就会重新对伊朗动武，所以伊朗希望通过谈判化解可能的冲突升级，尽量避免与美国重新开战。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觉得现在中选是特朗普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一个事情。如果伊朗抛出一个足够诱惑力的方案，像提前结束战争、降低油价、解决特朗普头疼的问题，那是有可能促使美国让步的。但是呢，这只是伊朗的考虑。不论怎么说，我觉得美国都不会全盘接受，因为这相当于被伊朗牵着鼻子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正是伊朗着急了的表现，说明现在对伊朗的海陆空封锁是有效的，沉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如果优势在我的话，那为什么要接受伊朗的要求呢？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打击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它很可能起到一个反效果，就像今年年初那样，还不如干脆一边谈判拖延，甚至拖而不谈，一边呢加紧进行经济绞杀，逼着伊朗先让步，让大步。所以我觉得目前双方还是想谈，能谈也可谈的，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

0: 很短暂，如果没有抓住的话，局势可能走向升级或者未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廖柏志先生所做的深度解读，谢谢。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1: 27号，黎巴嫩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称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团体保持团结。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俄德两国外长26号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俄德关系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持续紧张。今年8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后，俄德关系更是跌至冰点。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张先生您好，根据媒体报道说，这场会谈呢简短而气氛紧张，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那么在您看来，这场罕见的会谈意味着什么？
3: 的确，这是俄德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外长级的首次接触。这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德方希望管控风险。今年以来已经看到了，随着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不断的这个影响欧洲，特别是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之后，德国也认识到，一味的对抗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升级外溢，甚至可能会将欧洲拉下水。因此呢，恢复接触啊是德方主动提出，希望通过这种高层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外溢风险，避免出现俄欧之间的战略误判。当然，在俄国在会谈中啊，他还是重复了他一贯的对俄的那种立场啊，包括要求领土安全等一系列的这种要求。但是呢。

0: 双方在也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没有一些这个突破啊，只能说各说各话。那目前看来呢，这个20分钟的会谈它仅是有限的外交接触，无法消除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德国的对俄政策、俄乌政策都不会转向啊，可能仍然会继续援乌制裁俄罗斯。同样呢，对俄罗斯而言呢，他是希望通过会晤来显示俄罗斯希望政治和外交解决无冲突的这样一种立场。避免这个将落于西方的口实将这个俄乌和平的责任这个抛给俄罗斯。目前看来呢，这个短期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也微妙的说明现在俄乌冲突啊是在以对抗为主有限接触啊，来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俄乌冲突升级或外溢的这样风险。有限接触对于俄德关系、对于俄欧关系的战略稳定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看来呢，双方只是一种试探啊，如何下一步的进行发展和沟通，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俄美之间的沟通，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问题上，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没有做到做之前，德国的接触只能说欧洲希望啊能够参与其中，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俄罗斯仍然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也说明俄乌冲突仍然是影响俄德关系的重大的议题和难题。
1: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此话题所做的详细分析。那么相关话题各媒体焦点都有哪些，我们有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加大攻击力度之际，俄德外长举行了简短会见，但是气氛紧张。欧洲为什么持续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欧洲安全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呢，是德国《时代周报》，俄德分歧严重。近日，德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简短会见，显示出德国寻求对俄外交的主动性，但是双方更多的只是重复官方立场。德方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以及北约的升级危险路径。在俄方看来，德国不仅是基辅的主要支持者，还寻求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分析称，这次会面更像是德国重新打开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而不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敦促美国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全球爱国者拦截弹供应紧张，大家都看到了，美伊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导弹供应压力。乌克兰一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爱国者导弹，在俄罗斯试图利用冬季军事优势改变战场形势的背景之下，乌军处境不容乐观。作为援乌主力的德国正敦促美国允许在欧洲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对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攻击至关重要。冲突外溢效应搅动地缘格局的同时，德国持续援乌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俄欧安全博弈加剧。除了德国炒作俄罗斯威胁，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称，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可能包括网络攻击以及对援乌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远程打击。此类行动过去旨在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后可能会进一步阻止相关援助抵达乌克兰。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但是随着欧洲安全焦虑上升，俄欧战略博弈将更趋复杂。最后我们来看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欧洲舆论战别有用心。普京认为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宣称俄罗斯可能会发动攻击，意在制造备战的紧迫感，这显然是有目的的渲染紧张局势和制造挑衅。欧洲国家持续炒作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一方面为了争取国内支持，另一方面把乌克兰作为对付俄罗斯的工具，以限制俄罗斯发展。俄罗斯外长就指责欧洲正在竭尽全力破坏乌克兰和谈，并帮助基辅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欧关系持续紧张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

0: 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1: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十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两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十一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0: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1: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0: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1: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 此外，因土方采购

0: 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七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我们的媒体焦点二关注的是日本强军扩武，再次让纪萌来为我们带来各媒体的观点。纪萌。
2: 好的，小军。近段时间以来，日本不仅频繁举行联合军演，还计划部署保镖卫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加速，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印度快报，印日深化防务合作。近日，印日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了勇敢卫士2026联合军演，日本战机首次落地印度，两国防务合作进一步深化。此次演习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双方通过联合任务规划和经验交流，建立通信、装备和信息系统的连接，提高在复杂空中行动中的协调能力。根据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协定，两国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基地补给和后勤资源共享。接下来来看日本共同社，美日军演将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防卫省基本决定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且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尖端技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对日保持警惕。日本频繁军演引发了俄罗斯的担忧，俄方多次要求日本撤出部署在其领土上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日本坚持再军事化方针，俄罗斯将被迫采取措施维护防御能力。俄罗斯专家指出，日本的再军事化不会给亚太地区带来积极后果，也不会改善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但是日本的步子越迈越大，日本防卫省正在着手推进一个关于保镖卫星的计划，旨在提升日本在外太空的防御能力。最后我们来看日本华侨报网，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把机器人引入防卫领域。防卫白皮书提出，2027年度要构建由大量无人机、无人水面艇、无人潜航器组成的多层沿岸防卫体系。国家防卫战略则明确提出，无人装备不仅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也将用于战斗支援等广泛任务，并且强化利用 AI 同时控制多个无人平台的能力。日本加强无人化、远程化和 AI 化，释放了危险信号，必然推高地区安全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强军扩武的相关评论。小军。
1: 好，谢谢纪萌的解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中国四条高铁同时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四条新线横跨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四大区域，持续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以交通提速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3: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线路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

0: 华中、华东等地。
1: 与此同时，在秦岭深处，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拉近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今天同步投运，开通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东北地区，中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四条高铁新线各有定位，补齐路网当中的关键断点。雄商高铁打通京港通道北段，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沿线10多个县市就此迈入高铁时代。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穿越秦岭群山，秦巴山区接入全国高铁网，昔日高山天堑化作通途。宜昌至兴山高铁搭建起两条国家级干线之间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通行时间实现大幅压缩。哈伊高铁向北延伸，拓展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为东北全面振兴打开新的空间。四条高铁同日开通，不只是路网里程数字的增长，更是重塑区域时空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东北全面振兴，一系列国家战略都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交通底座。高铁持续串联起中心城市与县域城镇交通枢纽与发展腹地，促进各类要素加速流动。过去地处边缘的县域山区，正借助高铁接入全国大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客流预计将持续攀升。
3: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超过23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
4: 长假期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出行热度走高。国际出行热门目的地主要是曼谷、新加坡、胡志明以及巴厘岛等。
3: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游客数量也持续升高。
5: 预计国庆假期10月1日至10月7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51.1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38.5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2.6万人次。
6: 气象部门提示，十一假期期间，中国华西和黄淮一带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而北方则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明显的降温。青藏高原和新疆北部还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和降雪的天气。计划前往川渝、河南等多雨地区，以及到青藏高原和新疆赏秋的旅客，建议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有关大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雨欣刚刚发回的报道。
7: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

0: 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8月18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流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江河口现存最早的一条长钉子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其实我们说看钱江潮就像是开一个盲盒，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以及河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潮水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潮景。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1: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又将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系列片《15、1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3: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的。
4: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他，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3: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0: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2: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5: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那几个。
2: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5: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2: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6: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0: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

0: 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十五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1: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十五五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2: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3: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2: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一某，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五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 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0: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1: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2: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1: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9: 是不是肾透支了？
1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9: 他好家才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2: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3: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次的这个会面。
4: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啊，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啊，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中国真的是从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
2: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5: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2: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5: 我们看到5月达成的重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一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2: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十一国庆将至，台陆委会近日特别提醒赴陆艺人，政治表态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台内务主管部门更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全部公开上网，在野阵营炮轰民进党当局制造寒蝉效应。
6: 台媒报道，大陆十一国庆将至，台陆委会对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喊话，要求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此举遭外界质疑是恐吓台湾艺人不敢赴陆发展，
7: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恐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吧，
8: 另类的打压艺人去陆港澳去发展。
6: 此外，台内务主管部门近期也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宗教等团体赴大陆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从姓名、时间、地点到目的等全部上网公开。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就是想借此大贴标签，制造寒蝉效应，
7: 想要给这些人一些威胁吗？想要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然后让人民产生害怕，将来是不是说又跟过去一样，有一些里长过去旅游，然后回来以后侦办了好几年，被这个教区约谈，都是让人民会真的寒蝉效应，
9: 都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能够让台

0: 湾的人民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
1: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人民团体他凭什么来规范？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支撑，某种程度就是侵犯个人的隐私。
2: 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3: 26号，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戏》《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定于26号、27号连演两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两个月，但台湾观众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还有不少的台湾年轻观众。
4: 虽然没有大力宣传，我们全满，我们两天的戏一张票也没有。这就说明这个大家的观众也好，这个环境也好，希望看到我们传统艺术这种经典的给大家展现。
3: 此次已经是大陆昆曲名家李洪良第42次赴台演出，而这次他也带着年轻演员们一起来到台湾。
5: 那么这次我主要是带这些昆团的，应该是年轻的精英，我想让他们带过来的不是两场演出，多的呢是金昆融合。
6: 他们这两天来的时候在台上排练，其实我们都在下面观赏学习，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3: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8: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7: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3: 认准六不鲜。

0: 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3: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2: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2: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都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在贵州的中北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的时候呢，长江沿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后天重庆、贵州、广西一带雨势会再度的增强。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夜间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的几天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温。今天内蒙古一带还是以升温为主，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气温将会剧烈的下滑，局地降温将会超过10度，后天降温的区域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在华北还有黄淮一带降温明显，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还是在25度左右，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而后天江南华南还是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合肥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

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

0: 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诸位，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打败共军的方法。德林兄，是这样吗？ 那好，我们就说给养和粮食的问题吧。我就先请你们扪心自问：与共产党相比，我们的物资和粮食是不是非常富足了呢？我看，你们缺的不是粮食，而是精神。安逸的生活。 已经让你们丧失了战斗力，丧失了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干净的决心。罗立荣军长，学生罗立荣在。你身为军长，驻守在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石家庄，竟然说是。 粮食补给不上，看来你是太无能了。是，为什么不对本地的粮食和物资实行切实的控制？为什么不对二三百里共产党地盘上的粮食派军队去搜剿？这就叫取粮于敌，你懂吗？
1: 学生懂了。

0: 当然，作为你的校长，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你与你的学长胡宗南南征北战，与共军作战，前不久才调到了华北，孤军远戍。如果确实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我发出请求。
1: 第三军。
0: 绝对不给校长增加麻烦，有困难自己解决，并完成校长交给的剿共任务。好，你们听听，这非常好。坐下吧。我们再想想，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那是自身难保，他不会向华北的共军提供一颗子弹和一粒粮食。 那么，聂荣臻为什么就在华北生存下来了，而且还打了胜仗？不值得我们在座的好好检讨一下吗？随署主任孙连仲，在。 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吗？卑职无能，愿意再次请辞本兼各职。不准！知道共军的总司令已经到了晋察冀吗？
2: 听说了，
0: 当年。 你们西北军在江西剿共，为什么会连败数次呢？那全是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现在已经有了确凿的消息，朱德已经到了你孙连仲主任的地盘上了。不仅是孙主任，我也想提醒副作义主任，你们的对手。 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是由朱德领导的聂荣臻所指挥的华北共军。是，坐下。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那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下平津堡三角地带的剿共计划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学生罗丽蓉前来聆听校长训示。
1: 我哪来那么多训示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战局的看法。过来，到地图这儿来，谈得更仔细一些。
0: 是，校长。
1: 实话告诉我，孙连仲为什么会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呢？
0: 这一嘛，孙连仲昏庸无能，不懂得大兵团作战。这二呢，我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只听从校长的命令。至于他孙连仲嘛，是难以驾驭，只属于校长的主力国军的。
1: 那么你看，我们该如何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0: 据学生分析，共军会趁着我华北国军出关的机会，在保定以北、徐水一带对我国军发动攻击，借以吸引北平和天津的国军出援，妄想在运动当中将其歼灭。
1: 这不是毛泽东惯用的围魏救赵的老套路吗？对此你该如何应对？
0: 一旦战斗打响，请校长严令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

0: 94军95师挥师南下，同时请校长电令驻守保定的国军，还有驻守石家庄的我第3军挥师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把华北的共军主力歼灭在徐水一带。
1: 很好，不过石家庄可是个战略要地啊，必须要固守。从你的第3军调一个师驻守保定，以加强机动。
0: 是，唯校长之命是从。
1: 另外你看北调的部队有谁来带队呢？
0: 学生院亲自带队北上。
1: 很好，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真正对手已经由聂荣臻转为中共的军事老手朱德了，有把握吗？
0: 学生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惧怕他。
1: 很好，10月10号就要到了，那么我就期待着你能一举歼灭共军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
0: 请校长等着好消息吧。
1: 去吧。真不愧是我黄埔的学生啊。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开战前动员大会。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各个野司的首长一直在讨论寻找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这个战机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了，我相信各个纵队的首长还有全体指战员都憋坏了吧，大家憋着一股劲儿想打一场胜仗，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们，这个机会来了。
1: 好。
0: 九月初几，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攻势，蒋介石不得不从盘踞在我区的敌军调出3个师的兵力前去增援，这样敌我双方在兵力上我们就占了优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他个大歼灭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下敌人的布防。
2: 好。同志们，敌人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相对集中的军事部署，敌16军欠22师驻守大清河以北之雄县、霸县、新城，敌22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敌94军军部121师和独立第95师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敌94军第5师在北河店、故城、徐水一带，敌新编第2军的2个师守保定，敌主力罗立荣的第3军镇守石家庄。除敌第3军外，均在保定以北铁路线的东西两侧。敌之企图仍然是确保平、津、保这个三角地带的战略要地。我讲完了。
0: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北平、保定、天津，这是一个三角地带。如果把这个三角地带啊比作一头牛，那么北边的北平就是牛头，保定和天津就是牛腿了。现在啊，我们既不砍它的牛头，也不剁它的牛腿，而是在保定以北突破，吃掉它中间最肥的地方。
3: 同志们，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点打援，即围攻既是北平南大门又是平汉路咽喉之地的徐水。这个任务的关键点是围攻徐水的部队出动要迅猛，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徐水，否则敌人是不会出动的。
0: 好，下面就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部署。
2: 好。同志们，围攻徐水的重任交由陈正湘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委的第二纵队，并将冀中独立第7旅配属于第二纵队指挥，
4: 保证完成任务。
2: 打援的重任分为南北2个方向，因此交由郑维山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委的第三纵队，以及曾思玉为司令员、王昭为政委的第四纵队。
1: 是。
2: 魏坚是驻守石家庄罗立荣的第3军，徐德操同志为旅长的冀中独第8旅活动在石家庄周围。
5: 是。
2: 司令员。
0: 嗯。同志们，我给大家再提个醒，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派援兵从各个地方向我们扑来，在兵力上就会超过我们，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给他们一个重创，把他们调动起来诱敌西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杨政委，
3: 哎，
0: 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3: 好。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清晨罗瑞卿政委打来电话，他预祝我们新成立的野战军旗开得胜。
1: 好。

0: 二位领导，出发前朱老总打来电话，预祝我们能钓到一条震惊上下的大鱼。
1: 我已经向聂司令员打了保票，出战必胜。看朱老总甚至是毛主席都说，晋察冀新成立的野战军是一支敢打恶仗能打胜仗的英雄部队。
0: 哎，杨司令员，你怎么不表态啊？
2: 我也想表态，可我一想到我们打哪一路敌人的援军能取得胜利，我这心里就没底啊。
1: 是啊，我们围城只有一个点，徐水，可打援呢是三个点，一是由北平南下的敌军，二是由天津东来的敌军，三是由石家庄北来罗立荣的第三军。如果他们分别前来，我们可以相继歼击两股部队，一定是大胜，算是一条大鱼。他们若是同时前来，我们只好……
0: 哎，相信我，不会的。
1: 为什么不会？
0: 因为我好像看到这条大鱼已经在咱们布好的网里了。
3: 啊！叫叫叫叫！
4: 耿参谋长，
5: 哎，
6: 司令员，张伟。
7: 最新电报，我攻城打援的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就等着下达进攻命令了。
2: 命令二纵的陈正乡李志民要不惜任何代价攻克徐水。
1: 唯有如此，敌之北下东来的援军才会快速出动，我负责打援的三纵四纵才有大显身手的战场。
7: 好，
2: 耿彪同志，你要亲自指挥你的部下，再困也不准睡觉，要密切监视敌人，尤其是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一举一动要上报给野司，不得有误。
7: 好，
2: 下达进攻命令吧。
7: 嗯。

0: 报告孙主任，石家庄第三军罗立荣军长的电话接通了。
1: 喂，罗军长吗？
2: 孙主任呐，什么事儿啊？这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
1: 日前蒋先生在北平预判的军情大事应验了，聂荣臻的部队于两个小时前对徐水发起了攻击。
2: 此话当真？
1: 当真的，刚才我已经电令驻守在徐水以北的国军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各一部，共六个步兵团，在战车第三团的配合下，沿着铁路东西两侧由高碧店、定兴经故城、齐头并且南下。十六军的两个师的四个团由新城、霸县出发，经荣城、支援徐水。另外，我驻守在保定的国军西数北调，对徐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2: 好啊好啊，我第三军立刻会师北上，
3: 参加徐水会战。一句话，
2: 要把那个朱德、聂荣臻新成立的所谓野战军在徐水包他的饺子，
3: 还要让梁德志、罗瑞卿、杨成武、
2: 耿彪这些老对手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囊中之物。
1: 好，很好，很好啊。罗局长，你的第三军全部北调参战吗？
2: 不，校长在北平行辕当面给我下的命令，只调一个师和军部北上。
1: 啊，那好，那就按蒋先生的意思办。
2: 嗯，
1: 你们心里就只有个蒋校长。

0: 孙连、政委，最新战报：目前战况非常激烈，敌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1: 说得详细一些。
0: 好，来，五二纵、第四、第五两个旅经过彻夜激战，于拂晓时分别攻占了徐水的南关和北关。第五旅的三个突击连还曾一度突入到了徐水城内，可惜啊，由于第二梯队动作稍慢，三个连队没能坚持住，又退出到徐水城外。
2: 第二纵队受到多大影响？
0: 这个基本没受影响，我部仍然坚持围城，继续攻击，以实现打援的预定方案。
3: 很好啊！
2: 报告，参谋长，敌军救援部队的情况。
4: 好，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高地。
0: 孙连、政委，敌援军终于被我们调出来了。
4: 据侦查发现，敌派出援兵。 他们从北面调集五个师、十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沿故城、荣城，并进南下徐水。这里应该还有。我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将敌人困于徐水、故城、荣城之间，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实施围点打援。
0: 嗯，这样。
4: 嗯，我赞成。你看啊，故城、荣城、徐水。
0: 是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带，
4: 双方众多兵力集结于此，战术很难展开啊。在山谷的两侧，我建议啊，立即诱敌袭击，分散敌兵，在运动中实施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
0: 好，我赞成。
4: 耿彪同志，哎，你命令二纵队，让他们在徐水一带围城不变，夺城态势不减。 迷惑敌人，掩护全局袭击。
0: 好，
4: 潘自立同志，
5: 在。

0: 为了便于观察敌人，接受上级的指示，你带着电台和机关的同志先行出发。
1: 是，杨司令员。
0: 耿彪同志，
2: 哎，
0: 你把我们的行动信息向聂司令员和罗政委汇报完之后，你和陈武同志一起出发。
2: 好，放心吧。来，司令员，你看，这是敌军现在的位置。
3: 同志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全国土地大会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党中央、毛主席修改批准后，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实行。这是我们党土地制度改革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呢，我就向大家传达并讲解这部土地法大纲的内容，同时呢，也总结一下我们晋察冀军区在土改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
1: 报告，司令员，我局刚刚收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战情通报。
4: 好啊，好啊，好啊！
3: 同志们，还记得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过的那句话吗？要钓大鱼。现在这个机会来了，罗政委，你看。
1: 太好了，聂司令员，这可是送上门的一条大鱼啊！
3: 是啊。
0: 杨政委，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敌人从平汉路东引到路西来？
5: 我想可以。
0: 宜居呢？
5: 此次敌人摆开了与我决战的态势，他们是不会轻易收兵的。
2: 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我们应诱敌西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0: 有情况，下马。
1: 报告，聂司令员急电。
0: 好。

0: 石门第七师并六十六团由罗立荣率领于昨十六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之蒲城一带，今十七日续向北进，上午在拐角铺一带休息，估计十八日可抵定县，十九日可抵方顺桥，保定之敌刘化南部，准备向南接应。我命令野战军主力急速南下，勿失良机，我已命令即进即中，用一切努力制阻该敌。警员拿地图。
1: 是司令员。

0: 为什么还要带上眷属和杂技团呢？
1: 杨副军长，此次率兵北上，难道你还想再回那破烂不堪的石家庄吗？
0: 难道我们要换房到保定吗？
1: 校长并未明讲，但是他对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的指挥才能那是相当的不满意，明确指示我如遇战事即刻率兵北上。老兄，你对校长的良苦用心理解了吧？
0: 难道校长想通过战场上的胜负来换将？我懂了，军长想借此一战把第三军搬到保定，而罗军长嘛，
1: 关键是徐水一战要让孙连仲输得很惨，而我第三军要赢得很漂亮。
0: 这怎么可能？
1: 当然可能。
0: 军长请赐教。
1: 孙连仲仗着是随署主任，自认为手下兵多将广，想以此和共军新成立的杨德志野战军在徐水决战。我替他算过，他绝没有大胜的可能。想想看，当双方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这个全部没卸装备的第三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
0: 那胜负的天平就自然倾向到我们这边了。
1: 所以啊，咱们这些眷属和少年杂技团就跟着我们留在保定了。
0: 军长，可能没这么简单吧。
1: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0: 我是担心呐，这共军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
1: 这就要看北平和天津的援军了。
2: 我们现在呢是在这儿，我们要当机立断，停止西进，以野战军的主力南下歼灭罗立荣。
3: 这样一来，我野战军主力就要采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消灭在北进之中。
2: 打北番之敌就这样定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歼敌的战场，我看就在保定、石家庄之间，怎么样？
3: 我个人的意见是，清风殿。
2: 清风殿，
3: 对。
2: 罗立荣的第三军已经渡过滹沱河，离清风殿只有90里，而我们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清风殿240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同一时间里走近3倍于敌人的行程，方能打这场遭遇战。
4: 如敌一天的时间行走90里北进，我们就必须在一天之内行走240里。
3: 困难是相当大的。我野战军主力正全力向西挺进，突然又转个90度大弯向南前进，而且行军中要吃饭要休息都需要时间。
2: 是啊，
3: 不过这都不是理由，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有人民的支持，再大的困难也能完成。
2: 你的意见呢？
5: 行，当年我曾率红军一个团用一天一夜时间飞兵240里夺取泸定桥，我相信今天我们也能走240里，歼敌于清风殿。
2: 好。哎，中下级领导，他们有没有信心？
3: 放心吧，有。
2: 只要我们三个有信心，我相信，其他的指战员就一定会有信心的。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3: 好，
5: 好。
2: 哎，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
5: 我先说。

0: 这个罗立荣率部北来的目的，是想南北夹击我军，因此，我们南进歼灭北犯之敌的同时，还必须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徐水以北阻击南下，配合保定以南的军事行动。
1: 嗯，完全正确。我建议啊，在保定以北的地区，留下二纵队的五旅、三纵队的七旅、八旅、独七旅。 二纵队呢，由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来指挥。三纵队由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来指挥。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
2: 我赞成。
1: 好，我们现在啊，立即电令四纵队的全部，还有二纵的四旅、六旅、三纵队的九旅，一共六个旅，让他们朝着保定的方向，沿着铁路的两侧。
2: 一天行走240里，
1: 赶到清风店。在强行军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这件事情，等潘司令同志到达以后，由他来组织完成。可以。
2: 嗯。哎，司令员，知道聂司令员给谁下达了负责迟滞罗立荣第三军的任务吗？
1: 目前还不知道啊。
3: 立即骑上快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冀中独立第八旅徐德操同志那里，由你统一指挥，务必迟滞罗立荣的第三军北上。

0: 王志伟，你的马，
1: 我的战马累死了，借你的战马一用。
0: 好的，
1: 上。

0: 就
1: 欢庆你上西天，上西天，嘿嘿。
0: 说得好啊，咦。
1: 那竹板上连天，说说我们革命军队的血小板，当年红军长征直行240里。
0: 同志们，坚持住，不要心疼你们的铁脚板，时间就是胜利。
2: 司令员，
3: 哎呀，潘主任，
4: 你好，
3: 你好啊，
4: 小潘，你好，
3: 潘主任，你这宣传工作组织的太好了，
4: 还行吧？
3: 当年在锦。

0: 冈山的时候，朱老总夸毛主席写东西的时候是下笔如有神，以马可待。今天啊，见了潘主任写东西，我才刚刚体会到什么叫以马可待。
1: 是啊，
2: 杨司令员，您太过奖了，我怎么能和毛主席比呢？
0: 潘主任，你们的宣传工作要继续搞下去。你们看，战士们的士气多足啊！
3: 大竹板，小连肩，说说我们革命军队的铁脚板。当年红军长征日巡240里，战胜泸定，铁索汗。

0: 怎么开的车？罗队长，您先别生气，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1: 罗队长，这前面有一条沟，啊，是帮着共党的那群刁民给挖的。你就不能绕开吗？
0: 壕沟太长了，根本绕不过去啊！别快看，是飞机啊！罗队长，共党的飞机来了，我们要不要下车防空啊？
2: 胡说八道，共党有飞机吗？没有。
0: 我下去看看。
3: 你看看。

0: 军长，我们第三军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行军队形啊。
1: 将士们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可是这天刚一黑，共军的游击队冲着营地不是开枪就是开炮。将士们已经好几宿没睡好觉了，

0: 这是什么东西？报告，是保定随署投给长官的信，请您看。
1: 给咱们罗军长送过去。
0: 不不不，我不敢，还是您去吧。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您，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 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1: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0: 军长，军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
2: 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0: 走，
2: 此地快，就交给你们参谋长了。
0: 快！
1: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第三军主力，活捉军长罗立荣。
2: 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

0: 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
1: 您，
0: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1: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2: 要说是真的吧，共军从徐水到清风殿一共有250多里，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一天一夜也飞不到啊。可说他是假的吧，他发现共军密集南下的部队，这不可能是假的。
1: 这共军嘛，那肯定是真的，但是绝对不是共军的主力部队。
2: 那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共军的地方部队嘛，

0: 他们能搞一个旅，这阵势可就不小啊。
1: 有道理，不过军长，我们还是应该按照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来办才好。
0: 程副官
2: 到，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不要受共军游击队的影响，奋力前进，有提前到达清风殿者奖，有俘虏共军者重奖。

0: 孙连，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兵力部署。
1: 可以，就这么定了。
0: 好，

0: 院长，前面就是清风殿了，怎么反而听不到共军阻击的枪炮声了？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是什么共军主力，这是共党的游击队。
0: 是啊，我们的老上司李文司令正在跟共军在徐水打仗，如果共军南下的话，他岂不是也要跟着过来？

0: 报告。
1: 什么情况？
0: 上峰让我向您通报，共军主力已到达金峰店。
1: 什么？
2: 赵总，张司令，
3: 来，把马拴好。
4: 报告，
0: 报告，
4: 请首长给我们速送，下达作战命令。
5: 命令先不下了，你们两个过来。
6: 到哪个路上去？叔叔，你拿这个。
5: 你们看啊，这里的百姓多好啊。
7: 报告杨司令员，冀中的党政机关在一夜之间就组织了98000多名民工和民兵的支前队，还有10000多副担架、3400多辆大车、9600多头牲口这些物资啊。林铁同志说了，冀中的2000多万人民全力支持咱们解放军打胜仗。
5: 杨司令员，多么好的冀中人民啊。
1: 是啊，
8: 哎，曾司令同志，南下的部队都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4: 都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了。
8: 好，来。你来看啊，根据最新情报，罗立荣率领大队人马于昨晚到达定县，今天上午从定县出发渡过唐河，今天下午便会到达预设的战场清风殿。
4: 明白。
1: 叶斯要求你们以逸待劳，给他们迎头一击。
4: 是。

0: 一定要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你还必须清楚，陈正乡李志民他们还在徐水地区，为阻击敌人的援军而流血牺牲呢。
1: 请首长们放心，战场上见。
2: 走，
3: 加油！

0: 真是共军主力，那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兵，共军一兵，共军一兵，什么情况？注意！黄什么？快，快，冷静！若真的跟共军交火，全副的美式装备，还打不过土枪土炮的土八路？
1: 军长所言极是，都别慌。
0: 军长，我军突遭共军袭击，必须先稳定军心呐。程副官，到。传达我的命令，按照原计划，立即把全军收缩在 清风店，以及附近地区，待我摸清了共军的实力，再行部署。是。另外，给保定绥署孙连仲发电报，我北上部队在清风店一线遭遇共军强势攻击，望孙长官速派救兵。 最好用汽车直接送到清风店，以缓解我军的压力。

0: 目前，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不能让敌人跑了；第二，把龟缩在清风殿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为我们发起总攻做好准备。好。
1: 第十一旅李湘旅长，
2: 我是李湘，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指示。
1: 第十旅邱卫旅长，我是邱卫，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任务。你们必须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组织炮火，
2: 首先歼灭突出的南河营之敌，
1: 第七师第十九团。我们决心以泥旅为主力，
2: 并配出步兵第三十一团、野司炮兵团、第六旅。
1: 协同你们从西南角作战，
2: 一律除第三十一团及野司炮兵团，
1: 归第十旅指挥外，其余主力要迅速完成对南河营之敌的攻击准备工作。
2: 首先歼灭南河营之敌，
1: 第七师第十九团。你们要组织精干的突击连，
2: 多箭头的向南河营之敌并肩突击，
1: 充分发挥炮火的威力，务求一举击破敌人的村落防御，打开胜利的缺口。
3: 是。

0: 杨政委，前方还没有消息。
1: 司令员，还没有。首长，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吧。不吃了。首长吃一点吧。
0: 算了，先拿进去。啊，好。司令员，政委，
2: 最新战报。
0: 什么情况？
2: 刚刚接到曾思玉司令员的电话。 我第6旅和第10旅主力进至北河余各营以北地区，我第11旅主力进至大小瓦房及东同房以东地区，第12旅进到41地区，并控制了汤河渡口。
1: 打得好！
0: 其他部队情况呢？
1: 其他部队，
0: 我第9旅已经进至清风店附近。
1: 好，来来来，坐下说。嗯。

0: 我第十二旅之三十五团进至西南河东南南通房地区，冀中督八旅和三个民兵团已经进至唐河北岸的南河庄东市驿一线，担任阻击任务。
1: 干得漂亮，太好了，这下我们可解决大问题了啊。
0: 司令员，政委，至此我们已经将敌人合围在北河营高家左东西南河地区，敌第三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好，电令曾思玉把这个瓮中之鳖给我抓来。
0: 好。
2: 敌人飞机来了，
3: 是敌机，
2: 有敌机。
1: 耿参谋长，电令曾思玉，让他们做好防空工作。
2: 是。

0: 这六个家伙一轰一炸，前方不知又有多少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啊，这我刚从地方调入军队工作，难道咱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些飞机吗？
1: 有，
0: 我记得在红军时期，我们有好几个根据地就用枪打下过敌人的飞机。
1: 那咱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打下这些飞机呢？
0: 刚才我一边查看敌人飞机的轰炸，一边暗自计算，敌机每次来轰炸的时候，离地面最多不过200米。依
1: 我看，有时候连100米都不到。
0: 我想把一个连的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集中起来，等敌人的飞机再来俯冲扫射的时候，我们的轻重机枪。
2: 一起朝着他们开火！好主意啊！按我们老家的土话说，舍得两担小米啊，不怕逮不着那没长眼的家雀。司令，政委，据边疆主任报告，10旅7卫旅长在敌机扫射下大腿负伤，中天发参谋长说牺牲了。
3: 总参谋长。

0: 中铁把老战友永别了，你的血不会白流，你会激励我们这些后死者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1: 司令员，这下面十旅由谁来指挥啊？
2: 由边疆主任指挥部队。唐参谋长，告诉他们，
3: 战场上的胜利
2: 就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1: 是。参谋长，通知所有参战部队做好用轻重机枪打掉敌人飞机的准备。
3: 是。

快点！

0: 伯现在正在清风殿一带冲击敌人。我是耿彪，哪位？
1: 我是曾思玉。
2: 请转告杨司令员和杨政委，我部的轻重机枪手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1: 并且还俘虏了五名机组人员。
0: 什么？好，知道了。司令员、政委，曾思玉所部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3: 太好了！哎呀，这曾思玉真是好样的。跟他们说，给打下飞机的同志立功。
0: 好，
4: 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军区首长。
0: 好，
5: 老总啊，清风殿这一仗真是应了老总的预言呀、啊，我们晋察冀就要钓到这条大鱼了。
6: 我这个四川小同乡罗立荣，也算是一条很有分量的大鱼吧。
5: 是啊，
4: 老总，司令员，哎，
6: 老强子，
7: 老总，聂司令员啊，好消息，这次战役还捎带着打了一只鸡。
4: 鸡？
7: 啊？
6: 什么鸡啊？
7: 二位领导，看看是怎么做着吃啊？
5: 哎呦，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说怎么回事啊！
6: 快点，
7: 老总，司令员，是飞机。
5: 哦
7: 哦，曾思玉的四纵打下了一架敌人的轰炸机，活捉了五名机组成员。
5: 好啊，
6: 嘿，主任啊，今天晚上让罗长子请客。
5: 问好，我举双手赞成。
7: 哎，二位领导，前方的司令员、政委提出给打下飞机的重机枪手立特等功，给参加射击的同志立大功啊。
6: 好，主任，你看，
5: 我同意。
6: 啊，我这个总司令也批准了。你这个第一政委立即电告杨德志、杨成武、耿彪三个人，要借此在军队中掀起立功高潮，加速晋察冀战场取得更大的胜利。
7: 是。
5: 另外要立即电告曾思玉，乘胜追击，尽快结束清风殿战役。你们要知道，同是野战军的二纵陈正湘、李志民为你们打援，打得很艰苦啊。
7: 我清楚。
0: 政委，电报。
8: 报告二位首长，有特大胜利喜讯向你们报告。
9: 讲。
8: 第二十九团连战接捷的第七连和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突击连已攻入南河营村内，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歼敌第十九团两个营俘敌一千余人。
9: 好。太好了。
10: 喂，我是曾思玉，你是哪一位？
7: 我是罗瑞卿。
1: 思玉啊，周老总、
7: 聂司令员祝贺你们打下了敌人的飞机，并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10: 感谢首长的鼓励。
7: 思玉，你们这场战役进展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斗？
10: 我部正在松落里与敌人展开激战，估计十二时可以结束战斗。
7: 很好，我和朱老总、聂司令员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
10: 是。
0: 我下达野司发起总攻的命令，务必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敌第三军，活捉敌军长罗立荣。

0: 喂，没有，喂，继续联系。好，好，我知道了。我命令你们要顶住，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好，一定要坚持住。喂，喂，喂，
1: 快，快，快，给我接报，保定孙硕，孙连仲主任。
0: 喂，我是保定绥署孙连仲，哪位？孙主任，我是你的属下罗立荣啊！你听听，你听听我这儿，共军的炮火已经快打到我的指挥部了。
1: 啊，罗军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孙主任呐，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你的救援部队现在到哪儿了？
2: 我的援军早就出发了，可是共军的游击队老百姓把道路全破坏了，
1: 汽车行动受阻啊！估计明天这时候援军能到清风店。
0: 明天。

0: 现在情况很紧急，军长，快脱了你的将军服，把这事换上。
1: 你要干什么？我奉师长之命，让军长化妆前往师部，由您来指挥向石家庄突围。
2: 突围？我们还能拖过唐河吗？
0: 不瞒您说，我打着军长的旗号，已经组织了近千人的队伍。等您到了之后，就由您来指挥大家向唐河南岸突围。
2: 哪儿搞了那么多人？
3: 一部分是打散了的部队，更多的是您北上带来的那些眷属，还有您心爱的少年杂技团等人。您换上衣服，混在人群里，只要过了唐河，就一定能够到达石家庄。好，好，好，赶紧给我换衣服，
2: 告诉前线的弟兄，拼死要给我守住。是。
3: 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4: 走，
3: 此地快就交给你们参谋长了啊！
4: 快！好，好，我知道了。
5: 报告，我部已占领了敌人炮兵阵地，敌人的大炮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6: 很好，详细清理炮兵阵地，把所有大炮造册封存。
5: 是。
6: 喂，我是曾思玉。
5: 报告，我军攻入第三军指挥部，缴获了敌人的电台、地图和一些重要文件。
6: 有没有什么机密文件？
5: 由一份石家庄城防绝密部署出，已经派第十旅三十四团王海廷政委。
7: 亲自送到纵队司令部了。太好了！这张绝密城防图比咱们歼敌一个团还重要啊！
8: 完全正确，这可是攻打石家庄的秘密地形图啊！
7: 报告，报告首长，我是二旅报告，敌人1000余人向南突围，遭我旅第30团阻击，歼敌一部，近300名残敌又向西南唐河北岸逃窜。
6: 我部已俘虏第三军副军长杨光玉中将、第三军副参谋长吴铁铮少将、第七师师长李用征少将。
9: 不要再说了，第三军军长罗立荣抓到了没有？
7: 他们说还没有。
6: 怎么搞的？命令他们活着见人，死了见尸。
7: 是。
6: 罗立荣是想混在残兵败将中逃走啊！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抓到。
3: 快！

0: 王昭同志，你是晋察冀的老同志了，你知道有谁认识罗丽蓉吗？
1: 独八旅旅长徐德操应该认识他，因为他们在军调部石家庄小组一起工作过。
0: 立即电告徐德操同志，马上赶到现场。
2: 你们中间谁是罗丽蓉？自己站出来承认，算是立功表现。

0: 你是罗丽蓉吧？
1: 我不是罗丽蓉。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2: 这不是罗军长吗？怎么，罗军长不认识我了？
1: 不不，认识认识，你是徐代表。老熟人，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2: 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吧。
1: 对，缘分，缘分。
2: 既然是缘分，罗军长，跟我走吧。
1: 好。

0: 好，可以发了。
1: 是，耿参谋长，有最新战报。嗯，
0: 好，你看这儿。
2: 好啊，
0: 这是重要的。
3: 司令员、政委，
0: 天大的好消息，罗丽蓉被徐德操给认出来了。
3: 太好了，立即向军区发报，清风殿战役胜利结束了。

友们，乡亲们，我宣布清风殿战役祝捷大会现在开始。

0: 先，请晋察冀野战军杨德志司令员宣读清风殿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1: 同志们，乡亲们，下面我来宣读一下本次战役中取得的成果。我们英雄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战役中取得了俘虏罗立荣军长、杨光玉副军长等以下11000多人，毙伤近6200人，共计17000多人的伟大胜利。

0: 同时还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以及许多弹药和物资。另外，我4纵指战员还用轻重机枪
1: 击落
0: 敌机1架。
2: 好，
1: 下面请晋察冀军区老首长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讲话。
3: 同志们，朱老总在晋察冀开会总结，1947年，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我双方的实力发生了逆转。1948年，基本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给予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的歼敌，彻底的粉碎和破坏国民党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区。我们要加快胜利的步伐，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和地方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说的话是真理，那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
1: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4: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1: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4: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1: 下面请我们敬爱的朱老总讲话。
0: 刚才聂司令员的讲话总结得好啊。清风殿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晋察冀军区转为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扭转了华北的局面。我祝贺你们，祝贺全体指战员，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5: 祝福主席，好消息啊。
6: 子龙啊，什么好消息啊？
5: 祝福主席，您看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立荣。
6: 真是好消息啊，快给主席送过去。
5: 哎，周副主席，这个罗立荣是不是也是您的弟子啊？
6: 是啊，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嗯，
5: 哎，可惜了。
6: 有什么可惜的？快给主席送过去吧。
5: 是。
6: 嗯。

0: 京子一战，我们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1: 哎，永贞，可不能骄傲啊，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啊。主席正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呢。
2: 是啊，主席就爱听打胜仗的消息。程彪，
3: 哎，
2: 我们要尽快整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由军区和中央工委发给中央军委和主席。
3: 好，总司令，现在全国各战区都已经打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可我们眼前的石家庄还是在敌人的手里啊，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家门口，如鲠在喉啊。我想立刻发起石家庄战役，拔掉这颗钉子，给主席一个惊喜。

南河村中，小玉匣，贫呼救命，望京华，魏元保定，三军灭，错度滹沱，九月长。卸甲，卸甲，闲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家。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

0: 近来主席身体不大好，
1: 就
0: 想到嘉县城里散散心，这警卫工作可马虎不得。
1: 放心吧，枪和弹都带着呢。
2: 你们呢，是小题大做，就是不相信群众。
3: 来了大酒醒毛泽东，三杀大祖辈，狗列着的狗。
2: 小哥，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民歌啊？
0: 我听我们家乡的老乡说，这是当地的老百姓用陕北民歌的调调套上了新词，叫《东方红》。
3: 那个啥，中国就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
2: 嗯，这歌不错呀，也挺好听的，就是有句唱词不太好。
0: 是哪一句啊？
2: 来了救星毛泽东啊，我一个人来了有什么用啊？应该是来了救星解放军。
0: 主席，为什么这样改啊？
2: 国际歌里不是说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毛泽东不是大救星，是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改成来了救星解放军也压得上韵呢。
0: 主席啊，我看这词儿改不了了。
2: 怎么就改不了了？
1: 我听鲁豫的那些音乐家们说，这民歌啊是老百姓自己编的歌词儿，又是自发的在老百姓中流传，所以下命令是没有用的。
2: 照你这么说，只能是这样了。
0: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1: 叫叫主席，主席。

0: 老总，这是在清风殿寨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向我军投降。
1: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以及巩大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
2: 我愿意痛改前非。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法守法，爱鸟

0: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1: 嗨，
2: 叫叫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这是周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
1: 晋察冀野战军。

0: 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应当致电祝贺。
1: 这些，
0: 您受我记，等到了神权堡就发。荣臻等朱同志，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立荣，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臣。 中央军委，
2: 是。
0: 走。

0: 大林，啊，夫人，美国方面有消息了吗？啊，我刚跟斯托雷登大使通完了电话。他怎么说？他明确地说，我个人认为这桩公案已经不是民盟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事情，而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了。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啊。我就是想知道他美国人现在的准确态度。 和军援的情况，他有明确地说，作为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表，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美国政府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论。啊，那么，我可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参与，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达令，司徒大使可不是这么说的。父亲。
2: 这是内政部起草的关于取缔民盟的声明，请您审阅。一件重要的和我说说。
1: 是。
2: 经查，结论宣布，民盟勾结共军，参加叛乱，应视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 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以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
0: 既然美国人对此事是模棱两可，取缔民盟就是我的态度。
3: 达令，我们还是跟司徒大使洽商一下吧。
0: 我们为什么和他洽商？

0: 心里清楚，最近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中央和地方上产生了不少反对我的声音，这让我越发不知该相信谁、重用谁、听谁的。因此我决定，你该由台后走到台前来了。
1: 父亲，我怕有负父亲您的期望。
0: 别怕，有我帮你把着。还有，和我说说你对目前战场上的胜负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认为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逐鹿中原的两大共军，一是陈毅粟裕的野战军，再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时下林彪的东北大军尚在关外，只要我们守住平津堡地区，林彪的部队就无法入关，就无法对中原造成威胁。
0: 一语中的啊。只可惜我黄埔的得意门生罗立荣被共军俘虏了，平津堡失去了一个最佳的将帅啊。
1: 啊，父亲，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

0: 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走，去做战事，再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打好石家庄这一仗。
1: 啊，是。
2: 清风殿战役之后，你们就提出了乘胜进攻石家庄的建议。当天我和少奇就批复了，并指示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待批准后再全力进行石家庄战役。现在中央军委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这个电文是主席亲自草拟的。
3: 罗肠子，来你念。
4: 好，冯念。清风殿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2: 主席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敌人在石家庄的兵力部署和攻势防御搞清楚没有？
5: 晋察冀野战军已经派出侦察人员潜入石门，正在和当地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具体的调查，并要求他们绘制成图。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必须快速又准确地搞清楚敌情。
5: 是。
6: 报告，
5: 进来。
6: 聂司令员，被俘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说是您的学生，要求见您。
2: 你这个学生罗立荣是四川人吧？
5: 是啊，当年他在黄埔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老乡的这层关系，经常在课余时间来找我。
2: 如果他真想要见我们的话，行，那咱们就谈谈吧。
5: 好啊。

0: 刚才啊，我讲了攻打石家庄的一些想法，下面由你们野战军第一政委罗瑞卿同志讲讲他的想法。
1: 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休整时间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计划，我们就要乘胜而上，一鼓作气拿下石家庄。
2: 报告。
0: 进来。
2: 聂司令员，战俘罗立荣等人已经全部带到。
0: 请进来吧。
2: 是。

0: 先生，你好啊，罗立荣同学，好久不见呀！请坐，快请坐。
1: 不敢，学生罗立荣乃戴罪之士，
0: 哎，
1: 不敢入座。
0: 此言差矣，请坐。来来来来，
1: 来，快请坐，请啊，请。
0: 早年在黄埔，你我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呢，你我师生是打日寇的战友；清风殿战役之前，你我是敌人。现在，我是先生的俘虏。
1: 可你现在放下了武器，我们还是师生家老乡嘛？学生，十分惭愧。
0: 哎，不要这样说，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你在黄埔军校的老乡家同学呀。
3: 谁呀？
4: 我，罗瑞卿。我曾就读于武汉军校，按学校的辈分排，我是你的师弟。另外，我还是四川南充人嘛。你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老乡啊。另外，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杨德志司令员，杨昌武政委，耿彪参谋长，潘司隶主任。

0: 罗将军，我们未曾谋面，但是在战场上较量过。幸会。请坐。
1: 坐坐坐啊，坐。
2: 我这个所谓的师兄愧疚得很呐。先生，此次我请求见您一面，是想再聆听一次您的教诲，然后我就……
1: 哎，不必说下去了。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你的大老乡，也想跟你这个小老乡见见面，谈谈话呢。
2: 真的？
1: 哎，我这个先生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来，坐，坐。
3: 来来来，吃点东西。
1: 哎，
3: 随便吃啊，别客气
1: 啊。
3: 来，
1: 杨光玉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黄埔一期的吧？
4: 报告先生，我是黄埔一期的，我和贵军的左权将军是同班同学。
1: 哦，坐坐坐。可惜呀，左权同志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了。
4: 他是光荣的，他是光荣的。
1: 嗯。吴铁铮同学，
5: 到。
1: 哎，坐。我记得你在黄埔的时候还加入了共产党，是吧？
5: 是，后来我脱离了共产党，一转眼就20多年没见到先生了。
1: 嗯，好，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蒋介石的军队和当年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军有什么不同呢？
5: 现在部队的装备优良了，不少军官进过军校，留过洋的也不少，可就是没有了当年的那种革命精神。说句老实话，和过去吴大帅、吴佩孚的军队差不多了。
1: 嗯，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在战斗打响之前，你罗立荣是不是还想把我这个先生给俘虏了呢？
2: 是，
1: 结果呢？你当了我这个先生的俘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逆天理、丧民心，岂有不败之理呀？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把蒋介石比作是商纣王的话，那你们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啊！就是有再多的军队、再强的兵将，也挽救不了商纣王覆灭的下场。我再问你们，你们真的觉得蒋家王朝不会被我们推翻吗？嗯？哦，这有点难为你们了。好，那我就再问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觉得国民党军队能守得住石家庄吗？
2: 我以为先生要拿下石家庄，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3: 我想你们三个人还是可以减少一些双方的流血和牺牲的。
1: 现在主动权还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以我这个先生之见，我是真诚的希望你们回到人民这边来。

0: 杨德志他们开始制定攻打石家庄的作战方案了吗？
1: 正在制定。好，明天我就赶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亲自帮着他们进行战前的动员和攻。

0: 间的准备。
1: 那不行，主席来电再三强调要注意你的安全，不能让你到前线去。
0: 不到前线去怎么能行呢？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石家庄战役。一定要从中总结出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来。
1: 那你可以静坐帷幄里，智取千里外吗？哎，
0: 唯有亲自到第一线做调查研究，才能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出一份打大城市经验的答卷来。嗯，
1: 那好吧。罗长子不是要求回前线吗？那就由他陪着你去吧。
0: 好。

0: 报告。
1: 讲。
0: 总司令，聂司令员。这是我们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一份石家庄城防部署图，请两位首长看看有多少参考的价值。
1: 哎呦，好啊，这太好了，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有很大的帮助啊，干得好。来，小张，拿好啊。
0: 两位首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讲。
2: 说。
0: 我代表四纵全体指战员向您请战，攻打石家庄的战斗任务就交给我们四纵吧。
1: 老总啊，这是带着请战任务来的呀。
2: 怎么样，荣臻，我看就交给他们吧。
1: 好，就听总司令的。
2: 你们一定要发扬打清风殿的战斗作风。
0: 是。
1: 老总啊，
2: 哦，
1: 你看看啊，罗立荣到了。
3: 总司令好。
2: 罗将军你好。坐。您就是当年蒋校长要花十万大洋
3: 要买我人头的朱德。
2: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不敢相信您会是解放军的总司令。
1: 怎么，你看着不像？
2: 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你们蒋校长有威啊？
3: 是。
2: 这威啊，不在脸上，而是放在心里面。只有爱兵如子，那兵啊才能视你为可亲的统帅。如果对部下天天是威风八面、专横跋扈、不可一世，那哪个兵敢向你这个统帅进言呢？是不是啊？来，坐。
1: 来，好，请坐。
2: 请坐。没有了军事民主，剩下的就是军事独裁。哪个兵能真心的跟这样的统帅去打仗啊？岂能不败呀？总司令说的太好了。啊，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和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
3: 我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好，我们欢迎。今天见到你这个四川小老乡啊，我想说一句话：革命不分先后。
3: 革命不分先后。
2: 对啊，说起来，当年我在四川啊，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军阀。后来我觉得这条路啊不能救咱们中国，我就去找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询问革命道理。可他们呢，因为我当过军阀，把我拒之革命大门之外。所以后来啊，我就跑到德国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李正之的人，他是我们黄埔军校的校长，他是我们黄埔军校的人，找到了后来在你们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他给我指了一条革命之路，并且介绍我。

0: 老总，自打清风殿战役结束之后啊，驻守石家庄的敌人如丧家之犬，天天在蹂躏，咱们什么时候攻打石家庄？
1: 这是很必然的事情嘛。清风殿离石家庄不过百多里，有什么消息，第二天甚至当天就传到了。再说，清风殿打败了，他们又会很自然的想到石家庄还能手起时日。
2: 依我看，驻守石家庄的敌人，他们知道的越多越好。
0: 成武啊，哎，部队情况怎么样？从上到下天天都在进行战书，都正是当攻打石家庄的先锋呢。
3: 好，
0: 要注意爱护好部队这种求战的心情，还有必胜的信心。
3: 是。
0: 哎，这怎么还有这么多国民党的部队啊？
3: 啊，老总，这是在清风殿战役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
0: 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向我军投降。
1: 好，
3: 有多少人？
0: 约900来人。
3: 且不说会有多大成果，就这些人回到石家庄，一定会很大程度上扰乱敌人的军心。<笑>
0: 天气凉了，成武啊，发给他们棉衣啊，再给他们点路费。
4: 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是。朱老总，您辛苦了。司令，哪里哪里。好，走。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0: 欢迎朱总司令为我们讲话。同志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于即将进行的石家庄战役非常重视，要我亲临一线，各位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
4: 我来这里，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帮着你们下个决心。啊，怎么样？开始吧。好，同志们，有朱老总给我们坐镇，就等于有了主心骨啊。下面请耿参谋长向朱老总汇报一下驻守石家庄敌人的布防。
5: 好。
6: 同志们，石家庄与修门镇合称石门市，是平汉、正太、实德三条铁路的交叉点，它是华北的交通枢纽，也是战略要地。它像一个楔子，横亘于我晋察冀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自日本占领石门以来，逐步形成了周长60华里的外石沟、30华里的内石沟。 和市内坚固建筑群3道防线，它虽然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有碉堡6000多个，并且电网铁丝网交织，地雷密布，被称为地下城墙。
5: 啊，难怪国民党军队得意地宣称，石门是城下有城，凭攻势可以固守3年。
6: 是的，总司令。哎，这个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怎么样？啊，您看这儿，敌第三军主力北上之后留守石家庄的总兵力为25000人，由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第三军直属的两个坦克连，一个山炮连，一个汽车连，一个野炮营和第32师配置第二。 第3道防线，石门外围的第1道防线由周围实线的地主和流氓分子组成的武装坚守，河北保安第5、第9、第10团分别防守袁氏、

0: 堕落，即大郭村飞机场。
1: 看来啊，石家庄战役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攻坚战术和技术的配合。对于强攻有坚固防守的大城市来说，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你们要学会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2: 朱老总，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诸兵种如何配合攻打石家庄，
1: 但是你们要时时注意到你们这些矛要准确无误地击破石家庄城防几个盾，同时要把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
3: 请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项带有战略性的政治工作。
1: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大炮是战争的前奏曲，所以炮兵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2: 朱老总，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炮兵部队。朱老总，您看看，
4: 这是擦擦，
2: 这是我们新训练的一批炮兵。
1: 好，
4: 清理干净，
1: 很好。
4: 明白。好，下面，来，给我吧。
5: 总司令，炮兵旅正在做战前准备工作，请指示。
1: 继续准备。
5: 是。
0: 总司令，这就是高旅长。
1: 哎，小高，我们认识。
6: 总司令好。
1: 小高啊，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看看咱们新炮兵的组织和训练能不能达到参战水准。
5: 总司令，我明白，我马上集合部队。小刘，集合部队。
7: 是。全体集合。向右开车，向前看，将军立正。
5: 报告首长，炮兵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1: 好。
5: 是。
1: 同志们，大炮在攻打大城市石门的战役中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炮兵要提高战斗力，集中炮火摧毁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要求你们要打得准，要打得狠，听明白没有？
8: 明白了。
1: 哎，那个炮兵出来一下。
5: 长官，
1: 你是哪年当的兵啊？当了几年炮兵了？
5: 报告长官，我是卢沟桥事变那年当的兵，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1: 哦，十年了，老炮兵了吗？你什么时候参加的解放军啊？
5: 到今天整十天。
1: 才十天啊？
6: 对，清风店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他们整个炮团就被我们梁窝端了，他被俘后就跟着我们了，算上今天正好十天。
1: 哦，你愿意不愿意调转炮口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
5: 报告长官，我愿意。我被俘的当天就调转炮口，对准我知道的他们的炮兵阵地开炮，很快就把他们的大炮全部打哑了。
1: 好好，
5: 请长官放心，打石门的时候

0: 我一定打得更准更好。
1: 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解散吧。
2: 是。
0: 解散。
3: 去解散。
1: 东北的部队炮多，有十几个炮团，千把门大炮。山东呢，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等地也有炮兵。
2: 嗯，
1: 现在你们晋察冀也有一个炮兵旅了，但还是不够。
4: 是啊，宋司令，这一次攻打石家庄，我们就深感炮兵太少，构不成更大的火力压制。
1: 这个问题你们的聂司令员已经跟我讲了，我已经下令从华东野战军调一个榴弹炮营来，充实你们，加强前线的攻势。
5: 朱老总，那太好了。朱老总，
1: 在实战中啊，还要搞好步炮协同，特别要注意和工兵的爆破协调配合，这样才能更大的发挥炮兵的威力。
5: 是啊，
4: 放心吧，总司令，今天下午我们会在司令部召开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炮兵、步兵和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还想请您来参加会议，给我们一些指导。
1: 行。哎，下午的会议你也参加啊。
0: 我
1: 嗯，
0: 我够资格吗？
1: 够。
0: 是。

0: 刚才我们在总司令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了如何打好阵地攻坚战，同志们对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运用炮兵火力炸平防御沟，以及在巷战中炮兵、步兵、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等问题谈了各自的意见，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下面让我们请老总为我们做指示。
1: 哎，高旅长，老总是个多大？
2: 老兵啊，哎，坐下，来了啊，欢迎欢迎啊！今天呢，我是你的学生，学生要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你跟我讲一讲，攻打石家庄的时候，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威力？
3: 第一，集中全部火力把飞机场炸毁，免得保定派兵支援。
2: 对。二呢，
3: 集中火力把守备石家庄的山炮打压，免得他们发起威来再炸我们。
2: 完全正确。老兵，山炮连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好。好，打石家庄的时候，我请你给我们的炮兵旅长当参谋。
3: 好是好，不过您就空口这么一说就行了。
2: 行啊。
3: 我才不信。
2: 为什么不信啊？你说说。
3: 我在国民党的时候当了10年炮兵，才混了一个排长，您就空口这么一说，我就从一个排长升到参谋了？
2: 啊，能啊。
3: 不是在吹牛吧？
2: 绝不吹牛，君子协定。
3: 不是，您这个老总到底是多大的官儿啊？
4: 他这位老总啊，就是我们解放军的总司令。
3: 什么？他就是像我们蒋委员长那么大的官吗？
4: 对。
3: 哎呀，我的妈！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扶起来，我有眼不识泰山，您饶命！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这样啊！

0: 哎呦，可不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啊，我们人民军队是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你是炮兵的老兵，我这个总司令也是老兵啊。
1: 不是，您，
0: 你看我，可怕吗？同志们。 都听到了吧？这个老兵讲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仗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我们人民的军队打仗是为了人民。这位老兵当了10年的兵，才当上一个排长，肯定是。
2: 不会溜须拍马，没有钱贿赂上司，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样。总司令，您是个好人，你们解放军一定能打下石家庄。
0: 好，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打下石家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决定集中我第三、第四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000人攻打石家庄，以第二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九旅和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多道防御阵地，抗击从保定方向来源的国民党军。
1: 讲一讲攻打石门的具体部署。
0: 是，我第三纵队从西南，第四纵队从东北担任主攻，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担任助攻。
1: 炮兵如何配合？
0: 回总司令，我军区炮兵旅与华东军区调来的一个榴弹炮营组成4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含山炮、野炮、迫击炮共24门，支援第三纵队作战，第二炮兵群含山炮、野炮、战防炮、重迫击炮、榴弹炮共17门，支援第四纵队作战，第三炮兵群含野炮、迫击炮共15门，配属第七旅作战，第四炮兵群含山炮、野炮共12门，为炮兵指挥部的机动火力。
1: 很好，同意你们的军事部署，有些具体环节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
2: 好，
1: 我送你们2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合同战术。希望你们在战争中学习指挥战争。
2: 朱老总，我们一定会认真学习的。

0: 看，手头就在那儿呢。老总，朱老总，开饭了没找到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
1: 我早上出来打打拳，活动活动身体，多年来都习惯了。
0: 老总，您要再不回去，早饭可就凉了。好。 没关系，顺便说一下啊，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
2: 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0: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哎，来，坐下。

0: 只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太好了！我。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
1: 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0: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哎，来，坐下。啊，来，坐。啊，
1: 好。
0: 咱们马上就打石家庄战役了啊！对于部署严密的城市，必须要讲究战术。这个问题我说过多次了。伯承同志翻译的这本《合同战术》，书中关于进攻就讲了八条。你们要结合自己切身的作战经验，好好看看书中讲的这些道理。啊，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我要求你们指挥员勇敢加技术。
2: 勇敢加技术？
0: 对。

0: 老总，赶快回防空洞吧！啊，
1: 哎，不要紧，这飞机啊，不会在这儿盘旋，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看是不是？很快就飞过去了。
0: 万一呢？老总，赶紧走吧。
1: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放心，打我朱德的子弹和炸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是不是？现在啊，我给你们交个底，不打胜石家庄战役啊，我朱德绝不会离开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部的。
0: 那不行，老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行，就这么定了啊！哎
0: 呀，老总真的不行，少奇同志转来主席的电报，你看，
2: 是啊，前线太危险了。
0: 朱老总，您看，这电报写得清清楚楚，

0: 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个时期很好，但杨部打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宫位。你看，石家庄战役就要打响了，我们请朱老总到河间地区怎么样？
1: 好。
0: 哎呀，野战区司令员向总司令拿着尚方宝剑，下了逐客令。 这样吧，咱们有言在先，你们必须随时随地把战役情况向我报告。只要有一点问题，我就动身，马上回来，行不行？
2: 行。
0: 好。我们的部队多年来都是钻山沟，许多指战员没有进过大城市，因此。
2: 我为你们攻打石家庄提着心，也为你们占领石家庄吊着胆呢。报告总司令，我们罗政委正在草拟约法九章，明确了进程的纪律和具体的城市工作。
0: 好，要告诉我们全体指战员，当年刘邦占领咸阳。
2: 约法三章，拥有汉室，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终究自取灭亡，是不是这样？
3: 是是。
0: 好，我祝你们打胜石家庄战役，啊，到时候一定回来为你们庆功。<笑>
3: 太好了。
2: 好，
3: 哎，老总，赶紧回去吃饭吧，都凉了。
0: 是哦，对对对，好，
4: 走吧，老总。<笑>
0: 咱们一边吃一边接着谈啊！
4: 来，慢点。哎。

0: 司令员，我工程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到位，就等你下达进攻命令了。好，所有参战部队发起进攻。是。
1: 11月6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发起十加装战役，至8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其中大郭村飞机场和北郊制高点云盘山争夺巨型机龄。与此同时，我攻击部队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交通壕沟延伸至距市沟百米之内。

坑道挖至外室沟的外沿，为突破第一道防线奠定了基础。11月10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守敌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我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冀晋军区部队、冀中军区部队很快从四面八方突破敌第二道防线。至11月11日，攻击部队全部进入市街，与守敌展开白刃格斗。11月12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大石桥地区火车站、正泰大饭店等核心阵地展开攻击。守敌第32师师长刘英指挥残部固守待援，不予顽抗。我第四纵队预备队第11旅投入战斗。经反复争夺，终于攻占这两个核心据点。我第三纵队从西面和南面，我第四纵队从东面和东北面，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向守敌指挥中心大石桥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多时，敌军停止抵抗，师长刘英被俘，历时6昼夜的石门攻坚战胜利结束。

0: 主席啊，大清早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站着？这可是风口啊！当心，被寒风吹病了。
1: 哪有那么娇气啊？原来啊，我突然想起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主席啊，你不会还想到了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吧？
1: 我们这些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什么时候才能功德圆满呢？
0: 快了，主席啊，林彪他们历经五十天的秋季攻势，已经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7000多人，非正规军22000余人，
1: 将近7万人呐、啊，了不起啊！
0: 我们是不是离功德圆满又前进了一步啊？
1: 是啊。又前进了一步，又进了一步。
2: 主席，周副主席，好消息，好消息！
0: 左，什么好消息啊？
2: 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2日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
1: 这叫好事成双啊！
0: 是啊，双喜临门啊！

东北战场、华北战场，损兵折将；胶东战场、华中战场，丢城失地。一句话，这是我国民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诸位都可以想一想，无论是在军队数量、装备上、补给上，共军都远不

0: 辱我们，可他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而反观自己，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只是一味的军事上的戡乱，忽略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的总体威力。如果我们要彻底的消灭共军，就必须要打一场发挥总体威力的仗，懂明白吗？
1: 明白。
0: 伟章，你是参谋次长，说说你的意见。
2: 如果要打一场整体战，就必须像您那样知己知彼，尤其要知道共军的长处。
0: 说说共军到底都有哪些长处。
2: 我赞同您于11月4日讲的，共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我还赞成您说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在精神方面努力。
0: 所言极是啊。当年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我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可是到今天，你们已经忘得干干净净。我想在座的将领心里都有一本账。那么建生，谈谈你的高见吧。
3: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健全的指挥系统是取胜的前提。举例说，北平行辕所属部队远远超过聂荣臻的共军，可为什么就一败清风殿，再失石家庄呢？我以为其根源就在于另出多门。
0: 完全正确。那就请你这位国防部长尽快拿出一份整肃军队的方案吧。
3: 是。
4: 报告。
0: 进来。
5: 报告校长，共军进入石家庄之后，他们到处抢掠商铺的东西，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吓得这些人纷纷逃往北平和天津。
0: 哼，我早就料到了，主谋其实就是和李自成、张献忠一样，搞的是农民起义。只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对此，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
6: 岂有此理！这不是解放石家庄，这是在损害我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吗？
7: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好在是初犯。
6: 那也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处理。
7: 恩来啊，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6: 主席啊，有关接管城市工作的章程，我看就交给陈瑜和乐福同志吧。陈瑜同志出生在上海，熟悉经济工作；乐福出过国、留过洋，见多识广啊。
7: 这两个人联手，可以搞出一个接管城市的章程来。
6: 主席啊，我军在石家庄犯的错，你看该怎么处理吧。
7: 我看还是不要过分批评我们的战士，他们是在拿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人民打江山。哎，是我毛泽东要做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前让他们学习有关城市的政策。
6: 我也要做自我批评啊，但是谭聂荣臻首先要做出自我批评，还有杨德

0: 我们要把这些人抓回去，更不要三个人，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如果未来在解放保定、天津、北平再发生这样的错误，我一定撤他们的职，勿言之不预。我举双手赞成啊！主席，我有个想法，晋察局有个不错的剧社，让他们给石家庄的老百姓。 演几场戏怎么样？
1: 你这个办法好，加强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感情，消除误会。

0: 司令员，你还是别转了，我们几个的头都快被你转晕了。哎，我说咱们能不能说句话呀？
1: 既然都不说话，那咱们一起写检讨吧。
0: 哎，我的意思是，司令员，我觉得程武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与其在这大眼瞪小眼的憋着难受，倒不如咱们一起去找聂司令员做检讨。

0: 同志们好啊！
1: 哎哎，罗政委，
2: 罗政委，政委
1: 好什么好啊？
0: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啊，跟霜打了似的。是谁又惹着我们的杨司令员了？啊，来来来，坐，说说。啊，
3: 罗政委，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打了胜仗，解放了石家庄，不但没有受到表扬，还挨了批评。关键是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替我们做检讨，连聂司令员都受到了牵连。
4: 哎，罗政委，聂司令员怎么没来？
5: 不会是在替我们写检讨了吧？
0: 正好相反。
3: 怎么回事？
0: 聂司令员和朱老总正准备来为你们庆功呢。
4: 庆功？还庆什么功啊？
3: 庆功？
0: 我来告诉你们，朱老总说了，我可是有言在先的，一定要为大家好好庆功，而且朱老总和聂司令员还要亲自下厨房为你们做一顿地道的四川菜。
5: 我说罗政委，我们几个现在啊是真没有胃口。
4: 是啊。
0: 真没胃口。我有。我吃。走吧。

0: 来了，哎，借光水煮鱼来喽！哎呦，老六，
1: 小心小心！
2: 好嘞，
0: 小心啊！
1: 啊，真香！
0: 先别着急，还有一道四川的名菜还没上呢。
1: 来喽，
3: 我的水煮肉做的是最地道的。

0: 来来来，大家都坐啊！大家，先别动筷啊！饭前，由聂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毛主席给咱们的贺电。
1: 好，好，好。
2: 聂荣臻同志，转全军指战员同志们，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特嘉奖全军。
0: 好，哎，你们大家听我说啊，我们的老总不光会打仗，还是一位诗人。今天在这么高兴的时候，我建议他给大家即兴来一首诗，怎么样？
3: 好，好，好。
0: 聂司令员，你就教我的军吧。
2: 老总，行。
0: 同志们，说句实话，你们打了胜仗。 我高兴的睡不着，要是还没击溃敌人，我着急的睡不着觉，在院子里打转儿。现在清风殿胜利了，石家庄也拿下来了，高兴。那么，我就哼哼几句打油诗吧。
1: 好。
0: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固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此不虑鬓毛斑。
1: 好。
0: 好诗啊，好啊！同志们，端起酒杯，
1: 来，
0: 这第一杯酒啊，敬咱们在清风殿战役中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第二杯酒，敬咱们在两次战役中英勇奋战的全体将士们，干杯！
1: ！
0: 大家吃着，我说几句。取得了胜利，我们要庆贺；在战役中有了错误呢，就要检讨，就要纠正，是不是？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有了错，改了就好嘛？啊，哎，罗超子，咱们拿了人家的东西都还了没有？还了，我还带头向人家道了歉。
2: 老百姓现在有什么反应？
0: 朱老总，有一个教书先生说，有句俗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在咱们共产党解放军这儿，知错就改，有理就是能说得清。
1: 很好，
0: 来，大家吃啊！今天晚上不是咱们剧社有演出吗？
1: 是啊，
0: 哎，咱们都去看一看啊！
3: 顺便也能听听老百姓对咱们的反应嘛，是吧？好啊，好，来吧，吃胜利饭，喝胜利酒，
0: 好，
3: 来，干杯，干杯，干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为我石家庄人民演出，现在开始。 女生独唱，由我社明星同志为大家演唱《妇女自由歌》。

0: 什么指示？你呀，满脑子装的都是打仗，让人休息一下都不行。
1: 看不起
2: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唱啊跳啊的，我唯一关心的是仗怎么打，打谁。
0: 真是拿你没办法。告诉你吧，中央军委毛主席做出了决定，今后军队攻下城市，立即就由地方统治负责接管。
2: 挺好，免得我这个司令员还得想着接管城市的事儿。
0: 那也得做检查，过几天我们在蓟县开会，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和教训。
2: 下一步军事上有什么动作？
0: 有，我们晋察冀军区要扩充三个纵队，编制嘛也会发生变动。
2: 好，
0: 哎，告诉你啊，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3: 太好了。
2: 我
0: 没事。
3: 不好意思啊。
4: 这种演出应该多一些。
0: 不错，不错。

0: 夫人，打扰了，在美国的子文来电话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赶快打个电话催促子文，让他向美国申请要援助。
1: 你说话的口气能不能客气一些呢？
0: 好，夫人，你也清楚啊，眼下打仗打的是金钱，政府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们急需要美国的援助。
1: 凭什么？那如果美国不给我们钱呢？
0: 那除非他们想和共产党结盟。
1: 怎么这么说？
0: 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中国成为他毛泽东的天下，中国就会和苏联结盟，他们会一致对付美国。
1: 如果美国在中国换马，比如让李宗仁或者胡适上台呢？
0: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胜任，尤其是胡适，写文章难有对手。如果他想搞政治，那就会在中国搞出一些大笑话。
1: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理解的。
0: 夫人，诧异。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想涉足政治，我不敢苟同。他要推行像西方那样，尤其像美国那样的自由与民主，若践行在中国，那就好比南橘北枳啊。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0: 那就以后再说，现在请赶快给子文打电话，向美国申请援助，美国方面一定会给的。
1: 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政治，看似高深莫测，其实就是权力二字。
2: 父亲，您去北平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

0: 你要记住，以后重要的行动时间与地点都要高度的保密。
1: 是，我知道了。
0: 你亲自去给傅作义

0: 我还正想问您呢，问我什么呀？我听说大公子蒋经国给你打了电话，我就猜到这是蒋主席三顾茅庐之第三顾的时候了。哼，因此我想亲自向学长还是老城关表达一下我的敬贺之情。可是没想到啊，
1: 没想到我不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 反而坐在这里对着这张作战地图相面，对吧？就是啊，马上就要升官了，你这怎么还发起愁来了呀？哼，你是不在其位，不知道这里边的苦衷啊。刘备三顾茅庐啊，是诚心把军权交给了诸葛亮，可我们的蒋主席呢？嗯？ 他是为势所逼做出的无奈之举，有道理呀，有道理。这使我不禁想起了17年前张学良坐上华北王以后的下场。我真不知道我傅某人未来的下场。 会是个什么样子？主任啊，你刚才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语，说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到这里，我真的感到了自愧不如啊。哼，是啊。 形势势比人强，但是有的时候，人也是可以驾驭形势的。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目的。您下命令吧，我鲁英林一如既往，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北平。
0: 或约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战略核心，是北平以北的承德。这里是东北的林彪和华北的聂荣臻两大军事集团的集结部。我们的蒋主席是不会让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就把他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放在了这里。结果，天津以南就无真正能打仗的部队了。好在。
1: 聂荣臻所部也是力所难及呀。关键是失去了南大门石家庄的宝地，该如何设防呢？那里是我们的学军之地，也是通向我们的发祥地大西北的门户。我们把这里守住，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万一丢掉了……
0: 后果堪虞啊！
2: 英林明白，我率35军亲自驻守在这里。你我所见略同，不过要记住，在蒋主席未正式下达命令之前，切勿轻举妄动。
0: 是。

0: 绿水一道道沟，好活的日子在后头。
1: 请进。
2: 东爵，是什么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啊？
1: 严处长您来了，快坐。
2: 谢谢。
1: 我想啊，肯定是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我看是你们富家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1: 严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2: 这个大新闻谁不知道？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从天津回到家里？

0: 那都是我们大公报那些老总们知道我爸高升了，这不让我回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无非就是想让大公报来个头条大新闻呗。
1: 我看呢，你父亲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2: 哎呦，小严来了，
1: 副长官。
2: 我这个乖女儿啊，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0: 爸，您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呀？
2: 那还用问吗？不过，
0: 你快去跟你娘聊天去吧，我和严处长有事要谈，去吧。
2: 那赶快找你娘去吧。哎，坐坐坐。
0: 嗨，我今天还就偏不乖了，我就坐在这儿听您啊和严处长聊天。
2: 你说你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副长官，
2: 嗯，
1: 东君也不是孩子了，又是办报的，他想听啊，也在情理之中。
2: 哼，我呀，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哎，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我和严处长谈的可是机密大事，你不能通给大公报啊。
0: 哎呦，爸，您想想，我是和您亲啊还是和大公报亲啊？我怎么可能把不利于您的事儿通给大公报呢？
2: 哼，那好吧，小严呐，
1: 哎，
2: 你要抓紧时间写两篇分量重的新闻稿，一篇是我被任命以后对蒋主席的感恩，另一篇是我上任以后的执政方略。哎，记住啊，文章不能太长，语气要谦虚。
1: 嗯，
2: 好，还有，不要写清风殿失败和石家庄失守这两件事情。
1: 哎，记住了。
2: 嗯，哎，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写这两篇稿子。
1: 嗯。
0: 哎，爸，为什么？我们大公报的同仁都知道你要娶孙连仲而代之了。
2: 哎呀，你不懂。
0: 我。
2: 小严啊，你要随时做好准备跟我去北平。啊，我们对外的口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懂吗？
1: 我懂。

0: 他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1: 他们要采用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2: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
3: 李军长，围困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
4: 足足有2个纵队啊，
1: 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
5: 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金儿，我们此行北平，各界人士你都得见一见呐。
1: 是。
0: 这北方五人呐，大都是崇武少文，比方当年我北伐大军就战胜了奉系的张作霖，西北军的冯玉祥，还有直系的吴佩孚。但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有扩张欲望的傅作义。
1: 父亲，既然他有扩张欲望，那为什么他又不主动扩张呢？
0: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啊。欲扩之先谋之。
1: 那他知道您此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吗？
0: 当然知道。
1: 可是毛人凤的人报告说，这个傅作义是一个从来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0: 这就是他的城府啊，也就是他难以驾驭之处。
1: 父亲，李宗仁对华北战局是怎么看的？
0: 他李宗仁从来不会把华北放在心上的。
1: 那他还想和父亲您一争天下吗？
0: 当然想了，他已经和父亲争了大半辈子的天下了。

0: 都坐下吧。
1: 今天蒋主席亲自莅临北平行辕，帮助我们总结清风殿石家庄失守的教训。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希望在座的诸位同仁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哪位先说呀？
0: 这是怎么了？嗯？石家庄清风殿丢失了，我们损失了数万人马，你们就没有一点反思与检讨吗？那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了。
1: 蒋主席，您息怒。第一，是我李宗仁的责任，因为这是发生在北平行辕管辖区内的败绩。第二，
0: 主要是我一个人的责任。那就说说你的责任在哪儿。我是一个职业军人，但指挥才能有限，尤其是对共军作战经验不足，正因如此很难在下属面前确立威信。战端一开，有我指挥失当之处，也有下属各行其事之过，结果就导致了清风殿、石家庄两战败北、损兵折将的局面。
2: 你说该怎么办？
0: 我愿请辞本兼各职，以谢党国。
2: 谈谈你对剿灭华北的共军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吗？
0: 记得在蒋主席任命我为保定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我曾通过陈诚参谋总长向您表示，要想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至华北，为达此目的，应将傅作义将军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2: 很好，医生啊，你个人有什么意见？
3: 我听后诚惶诚恐，望蒋主席慎重再三为好。
2: 嗯，德林，你作为北平行辕主任，说说你的意见吧。
4: 好，我个人认为傅将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
2: 这评价很高啊，可以再说的具体一些吗？
4: 早在直奉战争初期，傅将军就已固守涿州而名震华北，之后又以百灵庙战役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就说内战爆发之后吧，唯有傅将军一克张家口，再败晋绥的共军，这在华北的高级将领中堪称佼佼者。
2: 那么其他将领有什么意见吗？
5: 没有。
2: 医生，你看现在是重心

0: 兴鹏岳，你还能再推辞吗？我是勉为其难，为蒋主席之命侍从。那好，下面我就宣布北平行辕的改组命令，保定、张元两随署立即取消。 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副座义、孙连仲兼任北平行辕副主任。是，是。特任副座义为华北剿总司令。是，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统归华北剿总管制。是。
1: 景儿，你参加了行辕的会议，有什么感想吗？
2: 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李宗仁在会议上为什么这么夸奖傅作义呢？
1: 这就是新军阀思想在作怪呀！
0: 请父亲明示。这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
1: 当然不愿意有中央委派掌握军权的人在北平存在，因此他就力荐傅作义。然而更可笑的是，这个傅作义，他明明想当这个剿匪总司令，但是他的嘴上还一定要谦让一番。
0: 这就是他傅作义的狡猾之处啊！
3: 报告，
0: 进来。
1: 北平行辕的李主任到了。知道了。等等，静儿，静儿，你陪着父亲，再来见识一下一个想问鼎九五之尊的人，在我面前，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江主席，我到了。
1: 德林啊，坐下谈吧。德林啊，今天我和北大、清华等几个校长开了一个座谈会，认真听取了他们对明年竞选总统一事的意见。
0: 他们的看法呢？
1: 那当然是支持了。你也知道，他们都是喝着洋墨水长大的开明人士，平时在校里校外都是宣传着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啊，还有一个是博爱。俗话说得好，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性。因此啊。 他们对美国式的自由选举那可是情有独钟，而且是无一例外的都认为，中国只要是按照民意选出了总统，那就可以富强、繁荣，甚至有人还说，只要是自由民选的总统站出来，振臂一呼，那全国的民众就都会。
0: 起来跟随，那自然，无论做什么都可以非常顺利了。那是不可能的。嗯，未免是有些坐而论道，空谈天下之事。
1: 要我说呀，他们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的好。
0: 那不行，他们非要走上大街。
1: 要把他们的思想、理念灌输给国民呢？
0: 要不然，怎么显示出他们是学问家呢？
1: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那明年您还举行总统选举吗？

0: 当然得举行啊，否则不也辜负了你德林兄的一番苦心吗？
1: 您的意思是，
0: 德林啊，前不久你把程思远调到了北平，让他在沪宁代为布置，还让他给吴忠信和司徒雷登写了两封信，不是吗？
1: 这瞒不了您。
0: 不用瞒我，今天请你来啊，我就是要向你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你竞选副总统。
1: 谢谢。
0: 同时啊，我也和几位大学校长说了，要让胡适先生出来竞选总统。
1: 那未尝不可，
0: 这符合中国人喜欢看热闹的个性啊。哎呀，要是胡适先生出来竞选，这就更热闹了吧。
1: 这是好事。
0: 好，警官，替我送送李主任。
1: 好的。
0: 啊，德林啊，我还有要事，就不留你了。
1: 谢谢。

0: 天下为公，天下为我。父亲，看来李宗仁确实是有想法。他有美国人的支持，司徒雷登是他的后台，先放下李宗仁，别管。我倒很想看看。
1: 新上任的傅作义，他该如何出牌？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500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0: 为什么把他给关了？父亲，毛人凤已经搞到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内容，还有中共12月会议的内容。他们所提出的是，无非就是想公开发表声明，要打倒我蒋介石，建立个什么新中国。父亲都烂熟于心了，您何必再听呢？不。 我越听越发清醒。父亲，可是目前东北的情况是？
2: 讲，
0: 毛泽东已经批准了东北民主联军改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换汤不换药，林彪发动的。

0: 东晋攻势战况如何？
1: 啊，他们相继在铁岭西南截击了我新编第六军第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又在法库以南歼击了暂编五十九师一个团，他们还全歼了我们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副师长李福泰被共军俘虏了，还有，
0: 停。他林彪到底还想干什么？
1: 林彪调集了四个纵队，已经开赴公主屯地区，准备全歼我新五军。
0: 陈诚，太让我失望了。如果新五军再被共军打败，我就得拿他试问。
2: 达林，你不用拿辞修试问了。
0: 为什么？
2: 他自从接替你的得意门生杜聿明的职务之后啊，在天寒地冻的关外指挥打仗，累得胃已经出血了。
0: 有这样的事吗？
2: 真的，刚才我的干女儿给我打电话，让我求你把她的丈夫从沈阳调回南京看病。
0: 就要过新年了，却没有一件开心的事情。
2: 大林，我正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0: 说吧。
2: 美国国会通过了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
0: 嗯，这个好，这可是个好消息，而且非常的及时啊。那就继续向美国要援助。对了，静儿，把布雷先生所改定的元旦献词发往电台，马上播报。
1: 是。
3: 女士们、先生们，全国各界听众们，非同寻常的1947年过去了，我们又迎来了更加不平凡的1948年。今天我们将为你们播发蒋主席的元旦献词，继续八年抗战精神，肃清匪患，安定民生。蒋主席庄严承诺，将在1948年这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全国各地的散匪也渴望能在12年内肃清。
4: 啊，放进屋里吧。哎，哎哎，对，就这儿。
5: 主席啊，
4: 啊，您来，哎，坐吧。
5: 好，
4: 啊，啊，好了，好，好了，您忙去吧。
5: 我们这位蒋委员长发表的元旦献词，你有何感想啊？
4: 哎，蒋某人说，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吧。
5: 要上海的一句俗话说，叫吹牛不上税啊。
6: 主席，
4: 嗯，
6: 周副主席。
5: 哦，
6: 日前傅作义在张家口就任华北剿总司令，现在已经迁至北平，还发表了就职演说。
4: 啊，他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6: 他们要采用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4: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啊。
6: 为此他还着手调整了军事部署，
4: 嗯，
6: 针对我们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运动战的特点，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方案，把他手下的正规军编为平汉、津浦、平绥三个兵团，来实施机动防御。对了，他还在大雪天带着所有的相关人员考察了天津、唐山、高碑店、涿州、保定等地的防务。
4: 嗯，不过是虚张声势啊。
5: 嗯，
4: 我看蒋某人的战略重点还是在关外。
6: 他针对我们东北人民解放军就要围歼新五军这点，一是要换帅，据内线情报，他们内定由卫立煌取陈诚而代之；二，他要求傅作义派两个军的兵力出关增援。
5: 主席啊，应该给杨德志、罗瑞卿发报，让他们加大对傅作义所部的攻击力度，拖住他们的主力部队，让他无力出关救援。
4: 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加快消灭辽西公主屯的新五军。

0: 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了。
1: 不要着急，出什么事了？
0: 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一夜之间全都被我们的老冤家八路军给扒了。
2: 破坏的厉害吗？
0: 都不能通火车了。
2: 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利用铁路运输军队了。
0: 是的。
2: 这还让我们怎么打仗？八路，八路，就会八路。
3: 报告总司令，英林奉命赶到。
1: 你来的正好，让李参谋长给你介绍一下华北战场上的形势，然后我再给你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3: 是。
0: 据可靠情报，我们在涞水方向发现了共军的第三纵队，为此副总司令命令原孙连仲的第十六军和九十四军向涞水以西方向急进，并且在薛家庄会议。据报，虽说国军离共军第三纵队只有十多公里远，但是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共军部队，所以副总司令未敢轻易对共军的第三纵队下令围歼。
3: 我听说共军最近进行了新的扩编，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据说杨德志率领的野战军增加了一个纵队，其他的情况尚无确切的消息。
3: 看来我们的情报工作没有跟上。
0: 卢军长，我们刚刚组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我们原有的张原绥署情报部门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情报任务。
1: 李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英林啊，我经常跟你说，古今中外兵家最重视的是出战必胜，因此呢，我准备让你亲率被父老乡亲们称为绥远虎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还有骑兵师一并南下，用四个军对付共军的四个纵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胜利的把握呀。
3: 总司令，您放心，由您亲自训练指挥多年的第三十五军出马，这股与我们对峙有时的共军，他们输定了。
1: 嗨，要小心用兵，特别是我们的看家利器第三十五军不能出一点问题啊，否则的话，在华北平津保这三角地带我们将毫无脸面。
3: 总司令，英林只会给您掌控的第三十五军增光，我绝对不会给您丢人。
0: 陆军长，我还要向你报告一个意外的消息，实出我们所料的是，昨天一夜共军把沿线的铁路线全部给扒了，你和你的弟兄们，他们
3: 这算什么？没关系，我们有汽车，我们还有战马，还有被绥远老乡称之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双脚，来他个两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三十五军就能把共军全部包围，就地歼灭，
1: 千万不能轻敌。你们一定要按照我为你们制定的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略去执行。
3: 是。
1: 至于何时开拔，

0: 来，喝口水。
1: 谢谢。
0: 来，加点啊。
2: 好。
3: 撤出张家口的时候啊，我就说过，一定要报傅作义夺城之仇。
1: 嗯，
3: 一年零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仇还未报，这个老冤家又找上门来了。大家说，这新仇旧恨怎么报吧？
0: 我们突然破路啊，是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可是傅作义把十六、九十四军派出来，跑到涞水、薛家庄干什么呀？
1: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盯上我们第三纵队了？
2: 这里最令人不解的是，傅作义两个军，对我们一个纵队，他们为什么在薛家庄待了一天一夜，还没动手呢？
0: 这傅作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你别说啊，这两个军很抱团，我们不好下手了。
4: 咱们啊，都先别急，好好想想下面的计划。
3: 好吧，我们就再静观其变一夜吧。
1: 嗯。
3: 嚯，嘿，来来，尝尝，
1: 烤好了，
3: 要不要？
0: 要。
3: 来来，
1: 好，谢谢。哎。

0: 睡着了，
1: 睡吧。报告，
2: 接。
1: 聂司令员发来紧急电报，
2: 去吧。
1: 是。
2: 不要穿越了，聂一遍就行了。
1: 好。
2: 阳罗梗，敌骑调出，就要抓住战机。若敌两军不肯分散，就应设法将其分开，抓住一个来打。聂。

1: 诸位，我说大家都这么缄默也不是办法，怎么样？要不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大家参考一下。
2: 你快说吧。
1: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围攻保定，诱敌前来支援？若原敌只来一路，我们正好下手；若原敌两路同来，我们就寻机抓他一路来打。
2: 我看可以啊，保定。 是平汉线上的重要枢纽，也是敌平津保三角地带防御的一个犄角。傅作义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3: 可以啊，我们就把六纵放出去，再给他加强一个旅，
2: 让他们猛攻猛打保定。罗政委，你的意见呢？
4: 嗯，好。
2: 电告六纵司令员文连生、政委向中华，要把佯攻当作真攻来打，要打得保定守敌。 新编第二军军长李世民坐立不安。

0: 总司令，保定的李世林军长又打来电话，说共军攻势很猛，希望总司令派兵南下增援。
1: 告诉他，让他率部撑住。
0: 是。
1: 哎，等等。

0: 你告诉我，共军是真打保定，还是佯攻保定啊？是围点打援，还是攻城阻援？如果是佯攻的话，必然意在打援，那么目标就应该是我薛家庄的16和94军。如果是真攻，那就应该有阻援的迹象啊。可是到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很难说呀，因为前有清风殿战役，就是违背军事规律的行动。万一共军此次强攻保定是认真的，我看保定李世林的新二军是扛不住的，10有8九会沦陷于共军之手，其结果嘛，当然是总司令不愿意看到的。
0: 共军一共有多少人强？
1: 据不确切的情报，1个纵队，3个旅。
0: 那和李世林的新二军旗鼓相当吗？
2: 报告，总司令，我们35军何时开拔南下呀？
0: 暂时先不要动。
2: 为什么？
0: 以我的判断，杨德志攻打保定是假，他的目的是从薛家庄调动我的16和94军，所以我们暂时不要理他。
1: 可是守卫保定的李世林的新二军有点力不从心了。
0: 等他们和共军真正打起来，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鲁军长的35军再杀上去，那不正好显出我们孙元虎的厉害吗？
3: 总司令，您这招棋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0: 军长，报告军长！
1: 别跟我报告了，告诉他们，给我顶住，
0: 给我顶住！
1: 对企业战者，杀！
0: 杀！是。警察兵，快！
2: 是。
1: 给我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快！喂，我是李世林，李参谋长，请把电话交给总司令。
3: 总司令，李世林军长打电话找你。
4: 李军长。围困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
0: 报告总司令，足足有两个纵队啊，
5: 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
4: 准确吗？
0: 准确，绝对准确。你要是不信，你听听共军攻城的阵势啊。总司令，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
5: 外围防线已经全部被突破了，
0: 现在已经是兵临城下，兵临城下呀！
4: 你要打起精神来，带领新二军给我顶住！
0: 哎呦，总司令啊，我顶不住啊！
5: 总司令，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哦，况且，你现在刚刚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5: 这第一仗就损失了我们新编第二军，
0: 还有华北重镇保定，您如何？

0: 河山南极的强
1: 主席交差是吧？总司令，
0: 总司令，
2: 真是岂有此理！
0: 总

0: 总司令，李世民的话是难听了一些，可他也是出于无奈呀。再说了，总司令历来重视出战必胜，况且如果保定继石家庄之后，再落入共军之手，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立即电令第35军，暂编第3军，还有骑兵1师，南下救援保定。
0: 是。
2: 这两个军都是我们的看家本钱。他们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部队，不能齐头并进，但是也不能放单飞，要他们和总司令部随时保持联系。
0: 是。
2: 另外。
0: 电令第16和94两个军，兵分两路，自薛家庄向保定进发，让他们齐头并进，距离不能超过5公里，绝不能给共军留下反而灭之的机会。
2: 是。
0: 要告诉卢英礼，南下增援的35军只准带2师，留下1师拱卫北平。是。
2: 这4个军的行动是高度机密，绝不能让共军获取半点情报。

0: 总司令是初登华北剿总大位，而我们又是初次率部南下解围，所以这次我们呢，跟共军一役，就是能胜而不能败。
1: 军长，我们胜，那是定了的。
0: 我们当然是胜定了的。就凭我们有绥远虎之称的第三十五军。 下也把共军吓趴下了。我是在想啊，我们有没有还没有考虑周全的地方啊？
1: 当然有，不过。

0: 你的担心我知道，你是想说，李密鼎师长过分跋扈啊，不服从命令，容易大意而导致失败，是吧？
1: 军长，你我都清楚，他指挥的32师是我们绥远虎的虎头军，连总司令也要高看他一眼，何况。
0: 枪声就是命令啊，我就不信他李明鼎敢不服从我的调遣。

0: 胜利了，邀功请赏；失败了，逃避推诿。
1: 人要失手，我定当自杀殉职。
2: 自从沈君如、张伯钧等人在香港通电恢复民盟总部之后，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而且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元老也都是蠢蠢欲动。
0: 说到毛泽东共产党支持他们，那是自然。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6: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7: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1: 快点过来啊！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2: 爸，

0: 500多年的山西苏轼流利。宫廷黄是苏轼流利制作独有的釉彩配方，但在苏轼流利众多色彩中，却以孔雀蓝釉最为名贵，是工匠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绝技。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这项至关重要的制作技艺孔雀蓝釉却不幸失传。苏杰是苏轼流利第六代传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失传近百年的孔雀蓝釉配方，可惜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79年，一个人的出现让苏杰看到了希望。葛元生出生于山西太原，从小喜欢写写画画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市南城区政府从事行政工作。1979年，39岁的葛元生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开办琉璃厂。当时古建筑修复需要大量琉璃瓦，业内专家提出，太原东山头苏家自古就是做琉璃瓦的大户。于是葛元生在接到任务后，在郝庄工业瓷厂找到了正在干活的窑工苏杰。听到葛元生带来的消息，苏杰当时的反应葛元生至今难以忘记。
1: 当时眼光炯炯，就泪花花的，很感动。哎呦，哎呀，你们可以来了，恢复好吗？你们说该怎么办，我全力以赴。
0: 琉璃厂很快就开办了，此前从未接触过这一行业的葛元生对琉璃技艺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只要有时间，他就到车间给苏杰打下手，请教各种问题。他没有想到苏杰也在暗暗观察着他。
1: 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工作，这里边就是不断地在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
0: 那时苏杰正面临着一个难题，釉料是苏轼的独门秘方，多年来一直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由于家境败落，迫于生计的苏杰子女都从事了其他工作，没有传承这项技艺，所以每次都是由年迈的苏杰亲自配料。物色传承人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
1: 很神秘的说，袁生你过来，我要和你说话。我几天几夜考虑啊，就是这个配釉，袁生我传给你。
0: 那个时候在苏杰看来，葛元生早已不仅仅是政府派来的干部，更是苏轼琉璃工艺延续的希望。
1: 去，你拿本，我说你记。师傅当时从怀里边掏出一个那么大个一块纸片，就告我一斤釉子要配多少几两几两。后来说这个配方它是老配方，告我黄琉璃瓦怎么做，蓝琉璃、绿琉璃瓦啊，这个紫琉璃瓦啊，还有那个红色的，还有白色的、黑色的啊，告我了这种釉彩。我肩上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子压在我身上，从此葛元生就成了苏家的人。
2: 回来就和我说了，哎呀，就是这个香港的呀，这个娃娃不错，就和我说了。哎，那个他比我大两岁嘛，说对我也挺好。哎，爸爸就看上这个葛元生了，就是就把咱这个技术给传出去吧。
0: 虽然接班人找到了，但苏杰有另一桩心事，就是恢复孔雀蓝釉。孔雀蓝釉曾是山西明清时代古建筑群的主色调，苏杰虽然将自己的家传釉料配方传授给葛元生，但难题是如何解开孔雀蓝烧制的秘密。作为土

0: 弟的葛元生意识到，这是自己一份责任。葛元生参考了苏氏琉璃其他原料的配方，反复实验。苏家口口相传，孔雀蓝釉彩最神秘的地方，就是要在釉料里依次加入面粉、醋等。葛元生根据苏杰师傅对孔雀蓝釉的描述，一改以往靠经验、凭感觉的制作习惯，结合在农大的知识，将各种成分换算成精确的百分比，在铅釉中加入火硝和铜等原料。经过一年的努力，葛元生调配出来一个新的孔雀蓝釉配方，他满怀期待，希望能够烧制出美丽的孔雀蓝，给师傅一个惊喜。开窑的那一刻，所有的期望瞬间化为失望。
1: 可那天一打窑门，根本不是那回事儿。一看，所有的那个片儿黑乎乎的，没光泽。哎呀，当时我就有点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怎么该跟师傅解释、交代这个事儿。
0: 面对失败的结果，葛元生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1: 师傅没吭气，站了有一分多钟，甩上门就走了，离开了。从此以后，师傅再不提孔雀蓝了。
0: 第二年，苏杰去世，带着对孔雀蓝无尽的遗憾，
1: 几乎是流泪，对不起师傅，没弄成。
0: 师傅的遗憾成为葛元生的动力，他把苏杰的孙子苏永军收为徒弟，继续探索。
2: 这个爷爷、父亲，我葛大爷也是，他们经常讲这个琉璃这方面的记忆，我在跟前听的，也就是说早早的这方面的技术在我心里就有了这个烙印了。高中毕业以后去琉璃厂干了一段时间，那里面的厂里面的匠人很喜欢我，我这么小你懂得这么多，实际我就受了老人们的熏陶。
0: 葛元生逐渐发现，孔雀蓝不仅是一个釉色配方，而是个色彩大花园，温度每变化30度，烧制出来的琉璃颜色就会随之改变，而这种变化是无尽的，这些奇妙的颜色绝非单一配方所能展现出来。在几百次探索中，炼出的釉彩看似孔雀蓝色调，却又很难令人满意。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一度令葛元生感到绝望，
1: 一言难尽。后来我就告我徒弟，我说你跟大爷，咱们从明天起，咱们去厂里边拿上釉料，把我们的电子天平也拿上，咱们住到哪儿去，我看这个烧成当中怎么不成，问题出在哪儿，节点在哪儿。但我有信心，我因为我有这20多年的积淀，我觉得找这个问题我一定能破解。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葛元生在实验室中取得了突破。当他取出孔雀蓝釉试片的时候，自己烧制的孔雀蓝终于成功了。正当他们决定批量生产的时候，却遭到了当头一棒，葛元生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1: 说没烧成不行，那个配方不行，整个一个冰盖压在我心上，怎么我这20多年我们白干了，怎么我再三检验我那个配方计算的对呀，这个配料很准确的，没差错，我们一来回核对，这应该是烧成的，怎么两个配方都不成。
0: 小规模的实验室环境与大规模生产的窑炉在温度控制和环境因素上有所差别，但这些细微的差异对于孔雀蓝釉这样需要精准控制的工艺来说，足以造成巨大的影响，
1: 把我们挣着就没辙了。我师弟就是小云俊他爸问我，师哥，

0: 咋办呀？我徒弟允军就说，大爷，你想想办法，压力全在我身上，怎么办？当时我陷入困惑当中，那种困惑的心情从来没尝过那样的那的压力，我实在是呀，感到呢当时欲哭无泪，怎么办呢？还必须弄成，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1: 由于烧制环境的复杂，葛元生不得不重新计算配方，日夜守在窑炉旁边。一次窑炉产生的故障，本来不抱希望，孔雀蓝却意外烧制成功了。
0: 那天那个窑卡住以后，我们的孔雀蓝瓦正好在烧成带的中间啊，这个通了以后，师傅们把我们那个瓦就随便就放在那个窑顶的旁边啊。我一看，哎呦，这个瓦特别漂亮啊，可是一拿起这瓦，这个芯儿也烧得黑乎乎的。
1: 2009年5月20日，这一天让葛元生终身难忘。通过反复确认，孔雀蓝烧制成功了。
2: 看我现在都有了眼泪了，想起那会儿的那个激动呀，你说不出来那个，表达不出那个激动。我大爷，我爸爸，我高兴的，哎呀，我们苏家的孔雀蓝可算是有了希望了。
1: 最终，失传多年的苏氏孔雀蓝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0: 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1: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2: 对，
0: 走进素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2: 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

0: 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我们在当地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钱兴的带领下，来到西津渡的锅盖面品鉴馆。镇江锅盖面因面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1: 面团好了就要洗一个小时左右
2: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1: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2: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1: 三公分。
2: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1: 是啊。
2: 嗯，
1: 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2: 哦。
1: 你看我像跳舞一样。
2: 好，我看一下。
1: 我试一下看。
2: 嗯。哦、
1: 也是劲度不一样，对，
2: 很有意思，
1: 一轻松，一到最后也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整压，
2: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1: 对，
2: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1: 对。
2: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调、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2: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1: 脚翘一下。
2: 这只脚，
1: 对，
2: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1: 现在你可以压，
2: 哦，这样子。
1: 对。
2: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1: 对。
2: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1: 现在可以，但最后就不可以了。
2: 为什么？
1: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2: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1: 对呀。
2: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1: 对。你看，你压得很平衡。
2: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1: 这蚂蚁可以看得出来。
2: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2: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3: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2: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3: 对，
2: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3: 对，一直要煮的。
2: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3: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2: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3: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2: 让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3: 看它都在飘，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2: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0: 山木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0: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哎，
1: 红烧牛肉，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2: 肚子下面的，
1: 牛腩、
2: 香肠、牛板筋、肥肠，就是猪大肠、
3: 长鱼、
1: 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3: 那
1: 像
3: 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1: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菜汤里香菜碗中，
3: 黄宇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1: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2: 这酱油和猪油。
1: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2: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1: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3: 同等的吧。
1: 同等
3: 的，一比一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1: 香干、韭菜花。
3: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宇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
1: 至顺镇江至中，
2: 曾有记载，酱临近多，扬几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1: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蒸了一个熬好了，给你尝一下。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就是
1: 香料的碎末。
2: 你尝一下。
1: 好。
2: 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香不香？
1: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
2: 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对，
1: 里面有八角，嗯，
2: 草果，
1: 嗯，
2: 桂皮。
1: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2: 有十几二十种，
1: 要熬多久？
2: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
1: 哦，是不外传的。
3: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2: 每家的特色
1: 就是这个酱油。
3: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2透2天后方可食用。
1: 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人是点了3种不同的锅盖面。
2: 对，
1: 您的是？
2: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2: 对，小时候吃的。
1: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2: 红烧牛肉。
1: 您点的是肉丝面，
2: 好，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牛肉，尝一尝，
2: 好，
1: 这个面有一点点硬。
3: 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1: 嗯，
3: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
1: 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
3: 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宇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1: 像
2: 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10岁左右，70年代吧，
1: 差不多70年代。
2: 70年代，
1: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2: 2两，2票，8分钱。
1: 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2: 2票，3两，2票1毛1。镇江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1: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0: 熬得更好，
1: 熬得跳，生活条件好吗？东西就平等多了。
2: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1: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3: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擀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擀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2: 像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4: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2: 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4: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2: 对，非常香，
4: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3: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他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5: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3: 登临南山上，听离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6: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里，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3: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慎之的建陵。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4: 大概有多少米远？
3: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4: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3: 它叫麒麟。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脚，麒麟呢只有一只脚，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4: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3: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

0: 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1: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禄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禄，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2: 我看天禄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0: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神道柱。
2: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0: 八个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2: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0: 相对的，
2: 但是它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0: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有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1: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2: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1: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古诗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河北卫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西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

0: 南山的招引寺。
1: 这牌坊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招引，
2: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2: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引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哦，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1: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两副对联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这个两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引寺有关的三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0: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2: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招引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招引山空意代工，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个比较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精舍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所以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招引寺。
0: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1: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2: 对，
1: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2: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嬴隐居的这个招引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嬴装柑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嬴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嬴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嬴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0: 戴嬴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嬴留下了15部名曲和一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景和运河与长江

0: 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1: 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0: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2: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0: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半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4: 老师你好。
0: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4: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1: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4: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籽粒饱满。
4: 糯米本身呢？
1: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4: 哦，柔绵。
1: 对。
4: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1: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0: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4: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1: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4: 哦，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1: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4: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1: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4: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1: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设施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0: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4: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5: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4: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5: 对。
4: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5: 对。
4: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5: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撒。
4: 大概加多少呢？
5: 这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0: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4: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5: 对。
4: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地吐泡。
5: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1-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4: 下一步是什么？
5: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4: 麦曲。
5: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4: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5: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0: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 站在缸边，

0: 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1: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2: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1: 这边就是麸皮。
2: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醪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三天的培养扩大。
1: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2: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1: 哦，就是这个。
2: 对。
0: 乔桂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19斤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1: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2: 对，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2: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变成了整体醋胚。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2: 对，
1: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2: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集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到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到6天的时间。
0: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桂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1: 眼看是看什么呢？
2: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得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1: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2: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在感觉一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1: 看闻还有什么？
2: 摸
1: 摸、摸是摸什么？
2: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1: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2: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生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
1: 状态
2: 的状态。
0: 乔桂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一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强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记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2: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2: 对对对，它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0: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5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盐岭镇有一个以稻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盐岭镇的西周村。

0: 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周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1: 西周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0: 谢老师你好。
1: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洲。
0: 谢大叔啊，那在西周村使用稻鸭共作的农田一共有多少亩？
2: 稻鸭共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0: 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2: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次到2次农药。
1: 谢同洲告诉我们，稻鸭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鸭共作技术，炎陵镇西周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0: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2: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他们鸭子都会等在鸭窝里面。
0: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2: 对，就这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0: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2: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吗？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1: 西周村的稻鸭共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6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0: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2: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0: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2: 这个鸭子呢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住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0: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2: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稻鸭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产蛋能力也相当好。
1: 稻鸭共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洲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洲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0: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2: 哎，可以。
0: 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2: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大家尝一下吧。
0: 好，
2: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0: 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2: 是的。

0: 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
1: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2: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
3: 对，
2: 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差不多吧，我本来一样的。
2: 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3: 我家里面8亩地，对吧？
2: 八亩地，您家是
4: 十多亩地，
2: 十多亩地，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3: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0: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对吧？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日润分红。
2: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0: 大概2万来块钱。
2: 每年是吧？
0: 每年，
2: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0: 对，
2: 那现在呢？
0: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1: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对话会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各方共

共同努力下，五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1: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3: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 a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

0: 保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完成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表态，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但27号，特朗普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又巨大，为何美方此刻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的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多高？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3: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也能

0: 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的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的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0: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 美国与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

0: 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 华盛顿邮报援引3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 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10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2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 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2: 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 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 14% 和 15% 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 10% 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 39% 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 4% 沙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 3% 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 5% 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莫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莫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
1: 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

0: 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2: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3: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4: 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三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

0: 2035年延后至2039年。
1: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三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三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当时，英国政府期待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10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0: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1: 大熊猫平平和扶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扶霜。
2: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hi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him.
3: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2: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1: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3: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1: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1人死亡。
4: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0: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

0: 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多人受灾，180多万人受灾。
1: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2: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3: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次的这个会面。
4: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啊，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啊，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中国真的是从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
2: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5: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2: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5: 我们看到5月达成的共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一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啊。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2: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

0: 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京深飞，也就是经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九月份以来截至27号，经深飞的航班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累计超过3万人次，同比上涨22%。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城市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综合客流研判，至国庆假期前夕，港澳旅客经深飞出行规模仍将持续走高。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中国自主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圆满完成南海深海试钻任务，成功获取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刷新中国深海钻探作业记录，中国由此跻身全球深海钻探先进行列，深蓝科考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3: 梦想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4: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慢慢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3: 专家介绍，本航次获得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为破解南海扩张演化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4929.17米，刷新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5: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3: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船上超81米的钻井平台搭载1000吨级液压举升钻探系统，船只按照16级超强台风生存工况设计，作业稳定性极强。整套高精度钻探系统能够在万米深海完成精准取星作业，如同深海穿针引线。船上配备3000多平方米实验室，搭载100台精密仪器，相当于一座移动在大洋之上的深海科研平台。本次南海钻探是梦想号逐梦深蓝的起点，未来这艘科考巨轮还将向着更深更远大洋继续进发，持续探索地球深部奥秘，同时为深海资源勘探、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2: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这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铁线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电站将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用电高峰期每小时可将116万立方米清洁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一年清洁能源消纳量可满足98万用户居民的用电需求。电站建设还将拉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近180亿元，创造约5000个就业

0: 岗位。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9万架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2: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博物馆特展、古城夜游、国际体育赛事，各地结合自身特色，文体旅多业态发力，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3: 辽宁省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风劲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汇集全国15家文博机构451件珍贵文物，曲刃青铜短剑、冯素浮木出土木心钉、鎏金铜片马镫等一级文物悉数亮相，展现北方骑射民族的自然崇拜与民族融合。本次展览展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一系列特色展出形成聚合效应，有效拉动本地假日文旅消费，带动研学、住宿、餐饮、文创等业态。
4: 我们就是按这个时代的脉络，将整个北方地区，包括这个更广泛的延伸到欧亚草原地区，这个骑射文化有关的因素呢，综合到一起。
3: 邯郸大明县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大明古城、宋街、集会三大景区灯火璀璨，嫦娥奔月、古城广场上演，演员凌空踏月起舞，把古典意象和高空特技融为一体。古城南街同步上演古风实景演出，场景复刻宋代市井风貌，水浒人物穿行街巷，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当地推出4大主题、20多项文旅配套活动，全县各点位日均演绎近100场，激活古城夜经济。
5: 节目非常的精彩，气氛也很热闹，然后感觉这次来大明真是不虚此行。
3: 国际赛事也正在成为带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四川甘孜海螺沟举办第二届贡嘎100冰川极限赛，吸引33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海拔从1600米左右一路攀升至4500米以上。赛道一步一景，串联了贡嘎雪山、原始森林与乡间小道。选手还可远眺14座6000米级雪山群峰，感受秋季贡嘎山下壮阔的自然风光。当地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中外参赛选手和游客共同赏月，体验民族风情。此外，四川南充近日举行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吸引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12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享受垂钓乐趣。比赛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全鱼宴、夜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
6: It's my fourth time already here on the Xinjiang Lake for a hot spot with I think 15 people, 10 nations, and this is always a great, great experience.
2: 当千年礼乐遇见数字科技，会碰见出怎样的火花？在杭州世贸会数字文娱展区，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剑鼓等礼乐重器，以裸眼 3D 和 AI。

0: 交互的形式走出了展柜。
1: 来到浙江音乐学院联合湖北省博物馆共同打造的曾侯乙沉浸式音乐展厅，仿佛进入了战国时期曾国贵族会客、宴饮、奏乐、行礼的音乐客厅。超宽银幕裸眼 3D 光影流转，古乐声景环绕四周，墓中出土的编钟、编磬、剑鼓、瑟等礼乐重器在数字技术中缓缓重现。
2: 我只能说很震撼，就好像亲身体会一样，就融入到古代的那种生活里面去了。
1: 在展厅另一侧的交互作品区，千年文物与数字智能通过观众的互动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手握手柄敲击即可触发剑鼓同作、盘龙鼓鸣装置，在屏幕前轻抚采击握路，便在清越的旋律中缓缓苏醒。
3: 这里很奇幻，很好玩，感觉一玩进去就沉醉其中。
4: 希望在 AI 的数字浪潮的这个发展趋势下，我们除了让观众可以去看这些文物，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打引号的去触碰它，或者是听到它。
1: 数贸会同期还举行了2026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 AI 歌曲创作大赛决赛，选手们通过作品展示、现场答辩等环节，讲述 AI 在词曲、编曲、混音中的参与方式，探讨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的更多可能，也为 AI 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5: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6: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7: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8: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9: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
6: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0: 九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明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

0: 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包扎德尔远东牧场，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了一群北山羊活动的画面。这群北山羊约20只，身姿矫健，在陡峭的裸岩绝壁上自在漫步，为苍茫的山野增添了灵动生机。据了解，北山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栖息于高原裸岩地带。秋季是北山羊的活跃期，它们常会结成10余只至数十只的群体，在山间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越冬季做好准备。这两天，在陕西汉阴县刚刚收割完的水稻田里，出现成群结队觅食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朱鹮。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并在朱鹮重要栖息地周边严格限制农药化肥的使用。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朱鹮。
1: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1: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2: 爸，走。
13: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1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5: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9: 再会。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至23日，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

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

0: 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3: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

0: 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近期的表态呈现出了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如何来看待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那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0: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1: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0: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

0: 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梅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1: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2: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了韩国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2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 他表示

0: 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的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搜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继续来看新闻。

0: 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1: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0: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的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金龙鱼一比一
5: 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5: 比一。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us that confidence that we can move goods successfully throughout our supply chains and be able to predict what the expectations and standards are to build those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1: 过去几年，中美经贸关系历经波折与动荡。这家位于纽约的杂货店内，不少商品都是从中国进口的。
2: When the customer comes, is why the price is very different. I said that is how it is. Thank you.
1: 店主表示，和许多其他小企业一样，这家店也因为关税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
2: We have a very famous Chinese oyster soy sauce, and used to we sell it $2.99, but now it's raised the prices almost $6 for each bottle.
3: And is that because of the tariffs?
2: Yes, it is because of the tariffs.
1: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 2018年以来，直接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同时，如果从贸易增加值来看，这一比例并未显著下滑，几乎始终保持在15%以上。所谓增加值贸易，关注的不只是商品最后从哪个国家进入美国，而是这件商品背后的零部件、原材料和生产环节最终来自哪里。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关税政策虽然改变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路径，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仍然嵌入在产业链当中。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没有等比例降低。能源场所公司是美国一家储能电池初创企业，该公司放弃了原先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转而在中国建厂。公司负责人表示， 不远万里来华设厂的背后，是中国完善的供应链、工程技术人才以及成本因素等。
4: It's not only skilled labor,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driver, but you have all the bits and pieces, hydraulics experts, pneumatic experts, automation experts, everything in one cluster. It's 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1: 此外，路透社报道，一些跨国企业在实际运行中发现， 要在其他国家复制中国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并不容易，因此开始重新考虑中国供应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零售商塔吉特已经将部分订单重新交给中国供应商。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6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出现回暖迹象。前7个月，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其中大豆出口额从30亿增加到49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大豆价格接近3年来的高点，其中一个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需求。
5: 中美通过经贸磋商达成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在内的重要的共识，这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体现。首先，我们会看到机制确实在发挥作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建立了贸易理事会。这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共识正是在这一框架下达成的。而未来理事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核心目标是要优化双边贸易， 其中包括中国出口要有更加有利的条件，而同时中国也在购买美方的商品。我们看这个清单，它是基于双方的市场需要以及产业利益所达成的。中美确实可以相互成就。而另外这一消息对于国际市场、对于世界经济是注入了稳定性。而同时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的共识还包括所谓的关税战休战期进一步的延长，这也规避了当前两国面临的短期风险。
6: 中国加快 AI 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而美国也在 AI 领域投入空前。热潮之下，美国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频发，中美有竞争，更可以合作。If
7: China is go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 is where they are building the engines that will drive it. We are in a remote corner of Inner Mongolia,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all of this was farmland. Now, dozens of data centers are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are over 100 data centers in this one area alone.
1: 从大型服务器集群到不断扩大的数据中心，人工

0: 智能正催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外媒注意到，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正通过模块化等方式缩短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
1: We're at a factory in the trading city of Yangzhou that could build data centers in just a few months using a method called prefab construction. And all of these steel boxes are meant to build one three-story AI data center.
0: 这家中国企业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建造数据中心，一个50兆瓦数据中心可以拆分为约1000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标有特定的构件编号，可以让现场组装更加简便。美媒报道说，在美国建造一个数据中心平均需要2到3年的时间，而中国供应商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时间。而在美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如火如荼。华尔街日报指出，按投入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
2: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将达到10.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几组数据，以基础设施年均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19世纪70至90年代修建铁路的投入占 GDP 的2.2%，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设洲际高速公路体系占比1.1%，90年代电信与光纤网络建设支撑起互联网，投入占比大致也是这一水平。与之相比 ，AI 领域投资预计每年平均占到 GDP 的3.6%。美国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建设扩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在 AI 领域，中美两国领先世界。
3: There is nobody in third place. I mean, it's just us and China.
0: 在近期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表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应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接连爆出失控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公司近期发现其 AI 智能体在执行信息检索等任务时，曾以超出指令范围的方式与美国教育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网站互动。有研究人员担心，若 AI 智能体无序扩张或缺乏监管，可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安全。
3: For example, you can imagine a scenario. You give it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at would be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Being intelligent figures out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hich is get rid of people. So that's one worry.
0: 美媒认为，新的 AI 模型在完成任务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变通能力。随着 AI 公司不断拓展前沿能力，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体失控事件发生。
4: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years, but it feels different in recent weeks and months. Rapid model progress has made the timeline feel more compressed.The upside more tangible, but also the stakes and the risks more immediate.
0: 23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他呼吁全球就 AI 风险管控加强合作。
4: We do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we're very open to any better ideas. We're ready to work with you all and try our hardest to figure out the path forward. We are at a crossroads.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3: This is one that nobody knows what, how big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be. I mean, a lot of these tech giants were there this week. They continue to have the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So this is ongoing,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engage China on that.
5: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7号，中国旅美大熊猫

0: 平平浮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大熊猫的到来为中美民间交流注入暖流。
1: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浮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大熊猫乘坐的飞机在早上不到7点的时候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从飞机上转运下来，把它们装到2辆卡车里。这些车辆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把大熊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
1: 在通往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路上，不少民众早已等候在路边。
3: Oh my gosh, we're so excited. Been waiti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1: 抵达亚特兰大后，两只大熊猫将首先接受隔离检疫，预计一个多月后与游客正式见面。美国当地媒体称，动物园方面已经为两只大熊猫的到来做好准备。
4: Well, Su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1: 亚特兰大动物园1999年起曾租借中国大熊猫长达25年，直到2024年。据悉，为迎接两只大熊猫的到来，中方专家团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多次就场馆改造、饲养管理、食物供应和健康护理等进行交流，并实地验收升级改造后的大熊猫场馆。改造后的场馆扩大了室内活动空间，增加了7架石台、水池等设施，并升级了监控系统。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除了大熊猫的到来，中方提出的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也令不少美国青年十分期待。他们纷纷表示，这一倡议将为两国青年相知相交架设起更宽广的桥梁。
5: I think it's a very welcome one. I would like to see also the USN be a little bit more welcoming in terms of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s, and students. The hope is that as US-China relations ease and settle into a more coexistent framework, that it will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cross and see each other firsthand.
1: 近期发布的多项美国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开始以积极眼光看待中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调查发现，约57%的美国人主张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而2024年这一比例只有40%。美媒注意到，对华民意的转变在美国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6: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近时期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民调，多项民调指向是相同的。这首先是因为半年之内两国元首事先互访，那么后续还要相互支持彼此的主场外交活动，也就意味着今年年内中美元首会有多次会晤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现实本身是促使民意进一步的向好。而另外一方面，从民调数据当中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共识是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也是民调的一种体现。
0: 在中美达成的8项共识中，有一项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正是这段表述和特朗普的发言，让日本破防了。
7: アジアでも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もと、本日まさに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会談は、日米同盟の強さを世界に示すものになった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1: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3号凌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谈。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希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沟通，保持立场一致。结束与特朗普的会晤后，高市对日美关系一度显得信心满满，但仅仅几天后。
8: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Look at the greatness that we had together fighting in World War II. Brave American pilots volunteered to come to China and fight for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legendary country and that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group. They were just unbelievable.
1: 9月24号，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致辞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这番话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完全没有想到特朗普会主动提及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日方对此感到困惑。有外务省官员甚至直言，美方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让日本感到不舒服。25号，高市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表示，日美之间虽曾爆发战争，但战后实现了和解，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关系。26号晚，高市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又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
7: 私の方から日本と米国は、今やもう最も信頼し合える同盟国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て。
1: 日媒称，日本政府正在全力收集有关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与会谈的相关信息，并加紧分析。根据中美达成的共识，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
9: おそらく日本側はその歴史認識で米中が認識をすり合わせ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日米首脳会談は、あ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
1: 事实上，日本媒体和专家注意到，在日美首脑会谈上，高市在简短的公开发言中多次直呼特朗普的名字，试图显示两人关系的密切。
7: ドナルドが、日米同盟に非常に、力強くコミット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します。今日、私たちがドナルドと私が国連本部で、こうやって首脳会談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向けて日米同盟の強さを、示す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9: トランプ大統領は一度も高市総理ともさない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く、今回も日本の総理大臣という言い方でしたので、やや一方通行のような印象はやはり否め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1: 有日本学者表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日本外交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附美国，将难以为继。东京广播公司主持人松原耕二更是在27号的节目中痛批，日本目前的外交让人感到愤怒。在和众多外交官、前外务省官员交谈时，我发现大家确实都发自内心的担忧日本当下的外交状况，甚至可以说感到愤慨。战后日本的外交一直以美国为核心，同时也把中国作为另一大支柱。大家担心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外交格局可能会因此崩塌。自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越来越依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难以发声。换言之，这可以说是在亲手缩窄自身的外交回旋余地。无论如何，日本都必须与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打交道，否则将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用唐纳德这样的称呼来展示亲密关系，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外交。朝日新闻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政府应着力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民调还显示，对日美首脑会谈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仅有44%。值得注意的是，高市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二战后联合国给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戴上的一道禁箍，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中国外交部近期多次强调敌国条款的重要意义。
10: 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 接受联合国宪章全

0: 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是给日本又一当头一棒。首先，两国强调树立正确史观。长期以来，日本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扭曲历史，但是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恰恰是对日本此举的回击。同时，中美两国强调维护战后秩序。日本一度以所谓配合美国战略搞大国竞争、战略博弈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但是现在会看到日方尤其是右翼此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联大的平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演讲，要求删除敌国条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难度，同样的，当中美共提二战历史之后，日本也会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

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

0: 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0: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3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9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2: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 1947年3月

0: 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1: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0: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书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他没有睡意，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2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2: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3: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2: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我们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那个封闭啊，包括紧急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坐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涿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0: 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1: 毛泽东3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0: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2: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下午5点整，武士们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3: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0: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4: 塔山地震呢，可能是2战年的一场恶战，6天6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3: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成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啊，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0: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

0: 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1: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啊，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0: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十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2: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0: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2: 宜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情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0: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3: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0: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

0: 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1: 当时条件啊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6: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注意。
4: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4: 干嘛？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谢谢，
6: 他已经
7: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 岛内最关注什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0: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9: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0: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10: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0: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11: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 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啊，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啊，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啊，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

0: 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1: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2: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3: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4: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 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

0: 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2: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2: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4: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这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 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2: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0: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啊，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好香哎！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6: 来点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至23日，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

0: 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3: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 a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

0: 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派往沙特的法国军事力量将严格用于防御，以保护红海上的原油出口。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胡塞武装视为参战方时，巴罗说，法国提供的是防御性手段。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法国一直部署军事力量保护盟友和伙伴，从未被视为交战方。他补充说，法国的部署规模将是沙特需求、法方能力和局势演变而定。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2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分别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70栋建筑。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2处兵力集结区和4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等多个州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必须停止升级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

0: 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2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0: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1: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

0: 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风暴还导致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今天是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
2: 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1至8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和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贯穿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首次列入4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星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其中东长安街的立体花坛展现国家发展重大成就，西长安街的立体花坛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而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3: 戴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好，继续来看新闻。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十月日本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九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

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方丈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耕种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 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周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新兵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像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关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 特尔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粹人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呢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需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九一八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0: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九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3: 嗯，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跟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坐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

0: 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人外交。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呢，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嗯，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澳艇，从两次10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2: 从菲律宾的执法上来看的话，他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啊，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呢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2: 清楚。
1: 是，
2: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领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0: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

0: 还是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性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3: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8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滨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5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0: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

0: 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七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二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五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五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一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3: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与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力。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岸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和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0: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

0: 不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秋分时节，秋风、秋雨、秋凉都会接踵而至。那今天夜间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启程，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冷空气主要是影响内蒙古。后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同时会伴随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北方很多地方气温将会陆续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像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那明后天长江沿线将会持续出现降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有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同时在华北东北一带也将会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还将会下起雪来，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8到20度，通辽多云，10到20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武汉阴转阵雨，22到2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2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悉尼多云转晴，12到20度，莫斯科晴，8到16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渥太华晴，8到2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6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我们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
3: 紧张。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6: 干嘛？干嘛？
7: 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他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今朝今夕，俺要与你情情。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在此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得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哦、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
0: 外。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再转过来，你看过去是，哎，再过去一点，你明白？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4: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3: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0: 谢谢，
1: 还有这个青椒蒜，
0: 福气多多，
2: 谢谢啊，
0: 福贵安康。
3: 这次发挥也特别完美，
2: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4: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5: 对，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6: 小妹妹。
5: 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6: a
5: little。对 ，sister 就是妹妹，叫小九妹，小妹妹。
4: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6: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4: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6: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7: 是安跟瑞斯西斯哦帅，
6: 是不是这样子啊？
5: 是的。
6: 哎呀，这太难了。
5: 是的，因为毕竟
4: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6: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4: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6: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越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越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越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三十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3: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

0: 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1: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0: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1: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建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0: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一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越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越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越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越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景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1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汉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生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河》集合彩敲工、 担子功和水袖功三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十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还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就是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2: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个剧种，那么耍羊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0: 在咏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1: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0: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1: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快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8: 妈妈，我想喝果汁。
9: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

0: 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晓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 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

0: 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1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15、15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5: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6: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7: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8: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9: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10: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1: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1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 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

0: 是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46米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

0: 考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

0: 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门槛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现在唯一一个能救阿春的办法，就是你承认，你就是阿春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1: 我也是个男人，
0: 可是你是他唯一的依靠，难道你会眼睁睁见死不救吗？

0: 听我说啊，阿菊，
1: 别跟着我。
0: 哎，阿菊，你听我说，我好不容易打通了关节，你们可以被当作是眷属，安置在台北的眷村。
1: 凭什么去眷村？哎，
0: 现在是非常时期，局势紧张嘛。你们家中医又是解放军，你们会被迁到南边去的。南边现在是荒蛮之地，读书还有生活都很不方便。
1: 不方便就不方便，我们跟你们皇父家没有任何关系，不用你瞎操心。哎，
0: 我是你姐夫啊。
1: 我呸，我姐被逼婚、被换亲、被拷打、被关黑牢、生死不明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她现在是生是死，是人是鬼我们都不知道。即使她犯了滔天大罪，剥了皮抽了筋，总得有人告诉我们一声，让我们去收尸吧。最可恨的是，那边要是知道她就是你们家的少奶奶，即使不死还怎么活，怎么做人啊？
0: 哎，阿果，阿果，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大姐，我对不起你们全家，但是你帮我劝劝你二姐好不好，让她别走，你们都留在台北。
2: 我想大姐，我大姐一个人在那边该怎么办呢？大姐，
0: 知道，我知道，我会尽快把你们大姐接回来的啊！你相信大哥，别哭了，好吗？哎，乖，去帮我劝劝她，啊，去吧。
3: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4: 我和阿春有孩子了。
3: 你是上嘴碰下牙，瞎话连篇的。这还没结婚，哪蹦出来个孩子？哎，
4: 我知道这么说很突然，我犯错误了。您怎么处置我都行，我只希望您能答应我和阿春结婚。我们俩啊，生米煮成熟饭了。
3: 什么意思？
4: 阿春怀孕了。
3: 哎呀，这可是咱们师的头号新闻呐！我堂堂警备师，居然出了你这么一号。
5: 师长，我错了。
3: 这是简单一句认错就能行的事儿吗？你简直是……我告诉你，
6: 不对呀！这大臣刚刚解放，这日子也对不上啊。
4: 前段时间我在岛上执行任务，阿春也在，我们俩就好了。
3: 亏你说得出口！当时你重任在身，居然还干出这种事儿，我都替你闹得慌。
7: 滚！我没有你这个兵。

0: 师长，对不起，我刚才骗了你。阿春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1: 那是谁的？
0: 黄福在起。
1: 黄甫在清，你知道黄甫在清是什么人吗？过去是反动军官，现在是台湾特务。
0: 我正是因为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才这么做。

黄福在京强奸了阿春，阿春是无辜的，肚子里的孩子更是无辜的。我不保护他，谁保护他？

0: 柳爷啊，您是烈士的后代，是战斗英雄，为了他，你值不值得？
1: 值得。阿春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我不能见死不救，请求首长批准我们的结婚报告。小李，
2: 通知政治处把叶中义的结婚报告给我撤回来，关他的禁闭。
1: 首长，关我禁闭没问题，我求您了，求您批准我和阿春结婚。
2: 还愣在这干什么？执行命令。
3: 叶连长，请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想清楚了。还是那句话，我知道我给咱们部队丢了人，您处分我、关我禁闭都是应该的。但阿春，我必须去。除非您毙了我。
0: 我说你怎么就一根筋呢？我了解你对你姐姐的感情，可你们……
1: 她现在不是我姐姐，在我心里她已经是我老婆了。
0: 我不管她是谁，组织上得为你负责任。
1: 可谁对他负责呢？在旧社会，阿春被人欺负，我没能保护好他。现在是新中国了，我不应该更加保护好他吗？
0: 是，现在是新中国了，但我还是像一个人的劝你在这件事情上再慎重考虑考虑。
1: 师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从个人情感出发，您是我的兄长，我希望你也能替我考虑考虑。您别劝我了，这个婚我必须结，阿春，我必须娶。
0: 钟毅啊，你现在是军人了，穿上了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要服从命令。
2: 这样，
0: 你和阿春的事，等政委回来了再说。

忠义能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不惜脱掉军装，这是多么伟大的爱情啊。再说了，阿春的确也是被反动派迫害的，他是无辜的。忠义能这么做

0: 真的也是大仁大义啊。我觉得也只有解放军才能有这样的胸怀。
1: 照你这么说，他认孩子这事儿还挺光荣。你让我再想想啊，这理儿是这么个理儿。我们解放军又不是不通人情的怪物，是吧？但是这事关重大，一定要想出一个周全的法子。
0: 我倒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呢，可以根据阿春以前的遭遇写一篇纪实报道，主要就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对妇女的压迫，以及只有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这是多么好的宣传材料啊！您觉得呢？
1: 太好了，不光让人家同情、谅解他们，而且还能激发指战员，认识旧大臣的黑暗，同仇敌忾，守海防的决心，一举两得。哎，我赞成啊！哎，抓紧时间写出来。
0: 是，首长。
2: 你的理性还挺标准的。
1: 当过兵？
0: 啊，没有。我只不过是从小崇拜军人罢了，尤其是像您这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
2: 哎呀，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哎呀，今天晚上的月亮还挺亮的。
1: 嗯，这风也是香的。香姨，你说你这名儿起的跟你人是一样美。
0: 首长，您还真幽默呢。
1: 走。
3: 谁呀？来了。

0: 中医，
1: 这事儿不怪你，你什么都别说，听我说。从今天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过去的都让它过去。现在起，你就是我老婆。我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0: 中医，不许你说傻话。你疯了，我不能跟着你一起疯，我不能拖累你。你根本想象不到将来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1: 我没有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担得起，也愿意担，因为我爱你。

0: 我们宣誓，
1: 我们宣誓，
0: 我们满怀热情，
1: 我们满怀热情，
0: 充满信心，
1: 充满信心，
0: 投身于建设祖国的大陈岛，
1: 投身于建设祖国的大陈岛。
2: 兄弟们，快点！
3: 好嘞！
2: 小黄，快点走！
4: 来了，
2: 前面就到了啊！
3: 好，
5: 好，好！
4: 白队长，我来了。白队长，
0: 小花，真没想到你能放弃杭州大医院的工作，来这个荒岛上当卫生员，跟我们一起创业呀！
4: 建设祖国的大陈岛，那是每一个热血青年的愿望。
0: 恐怕是对那位战斗英雄有热血沸腾的愿望吧？
6: 是。
7: 哎，队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叫“生命诚可贵，
1: 爱情价更高”。
4: 去你们的，净瞎说，不理你们了。
7: 哎，

0: 婶婶，您出院了，怎么样啊？身体恢复的还好吗？
1: 好，有的人呐，恨不得我早点死。哼，我这身体啊，还挺好的，争气。怎么，你失望了？你说我今天一早吧，出来就觉得浑身不对劲儿，原来碰上你这嗓门星了。
0: 啊，婶婶，没事儿，我就先回屋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怀孕了吧？哦，怀孕了，我知道了。做了亏心事，不好意思见人了吧？哎呦，这怀孕了，他爸是谁呀？哼，我知道了，你也不知道他爸是谁啊？我告诉你啊，你这遭的罪还在后头呢。等这孩子一出生吧，他要问你他爹是谁，你说得清楚吗？到时候他骂你，恨你。哎呦，你这后边一看呐，哎呦，这很快大肚子就起来喽，大家就都知道了。

0: 阿春，阿春，终于找到你了！哎，这怎么了？行了，你快别洗了。阿春，你怎么这样呢？你怎么一声不响的就跑到大陈岛来了？你这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你快跟我回去吧，你知不知道忠义都快急死了，他为了你都被关进壁了。你别再任性了，你快回去吧，忠义不是都已经认你肚子里的孩子了吗？啊？
1: 我不会回去的。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不想再害忠义，所以我不会回去。
0: 你怎么是害他呢？
1: 我信任你，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能回去。这件事情折磨我了很长时间了。我在监狱的时候，高国昌逼着我签了一份文件。什么文件？我不知道是什么文件，但是我签了。
2: 签完之后，他们就说我是他们的人，说我是特务。就在前几天，站住！哎，
0: 你是谁呀？
2: 孙景春是吧？是我。我是谁不重要，是上峰让我来联系你的。上峰。
3: 上峰是谁呀？我不认识上峰，找我干什么？装什么糊涂啊！上峰就是黄甫家的二少爷，黄甫在清啊。
2: 你说的这个人我不认识。
3: 咱们有话好好说。孙景春，在大陈岛的时候填过一张表，你还记得吗？ 填过表，咱们就是自己人啊！你是特务，你要是敢喊，知道后果。孙景春，我现在郑重告诉你，你的代号叫猴子。
0: 你说这种情况下，我还怎么回去？忠义他是解放军。阿春，这件事情，你除了我，还有跟别人说过吗？那你记住了，这件事千万不要再跟别人说了，就让他烂在肚子里，记住了吗？ 还有，你没有干过那事情，你就问心无愧，不用怕，啊！你还是跟我回去吧，这个时候，只有忠义才能保护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嗯。

0: 让你赶紧回去。
1: 我不回去。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跑到大陈岛来呀？你给我个理由。
0: 什么要理由啊？这是我家，我当然要回来了。
1: 这也是我家。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在哪儿，哪就是你家。
2: 孙猴子，
3: 唐小华。
4: 哎，叫我叶忠义，别叫我孙猴子。
2: 你本来就是孙猴子嘛。哎，你好，这位是谁啊？你也不介绍介绍。啊，
4: 这个是我。
0: 我是他姐，
5: 我叫孙景春。
2: 哇，原来你就是孙猴子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个阿春姐呀、啊。哎呦，我今天可算见到你了！自打我认识他以来，他就一直念叨你呢。啊，
5: 这是……
1: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当年救过我的命，一直在照顾我的战地护士，我的好战友。
2: 我叫唐小华。
5: 你好，唐小华。
2: 你好。
5: 哎，你们好久没见面了吧？嗯。你们好好聊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哎，我们俩聊得挺多。
2: 再见啊。他长得真好看。
1: 那当然，早就跟你说过，跟天仙似的吧。
2: 嗯。哎，你怎么来了？
1: 我啊。啊。哦，我过来找我们家阿春有点事儿。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加入了垦荒队，我要来建设大陈岛。
1: 哦，祖国的建设者，有觉悟，唐小华同志。
2: 哎，那么久没见了。你现在怎么样啊？
1: 我呀，你看看，这不干得挺好的吗？在部队好着呢。哎，我不跟你多聊了，我这还有事儿啊，回头我再陪你好好聊。你先忙啊，再见，小华。
2: 哎哎，忠义。哎，

0: 跑那么快干什么呀？给我创造机会啊！
1: 哎，你碰到战友了，为什么不跟人多说一会儿啊？
0: 说了呀，按你的指示聊了好几句呢，还要聊出花花来啊。
1: 饿吗？
0: 饿。
1: 剩的
2: 吃。

0: 去了啊。
1: 说过多少遍，别当着外面叫我孙猴子。小村姑娘，

0: 你来找我啊？你姐呢？
1: 我姐睡。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1: 你来这儿还能为什么呀？不跟他们一样来建设大成岛呗？
0: 还有呢？
2: 哪那么多还有啊？我又不是你唐小华肚子里的蛔虫，再说了，我脑子里边还有弹片呢，哪有那么多功夫想你？
3: 你真不明白啊？
4: 我明白个屁！
3: 我看你脑子真是傻了吧？真是被弹片给弄傻了是吧？
2: 你错啊你！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那个，你脑袋还疼吗？好了吗？
1: 好好了。
2: 我是谁呀？我不是孙猴子吗？阎王爷他都不敢收我，好着呢我。
3: 切，你就吹牛吧你！当初还不是多亏了我照顾你。

0: 大华，我听我们师长说，你是为了我特地辞去杭州大医院工作的机会，跑到大城岛来啊？你傻吧你？啊，你是不是傻呀你？我脑子里有蛋病也就算了，你跟着我一块犯什么浑啊？啊，你说你一个西北姑娘跑到我们大城岛来干什么呀？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暖的。再说了，你大小姐脾气，放着杭州大医院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你不去，跑到这儿来遭罪，你说你图什么呀？
1: 我愿意。

0: 黄小华，为什么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思，救过我的命，还陪护我，我都明白着呢。可是你也知道，在我心里永远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姐阿春，我们俩打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
1: 不对吧？可你不是一直都说她是你姐吗？那你为什么？
2: 哎呀，说你傻，你还真傻。那姐不是嘴上这么说吗？在我心里边，她早就是我中意老婆了，你知不知道？
1: 你开什么玩笑啊？她是你姐。
3: 唐小华同志，
0: 虽然她是我姐，可她在我一中的心里早就是我老婆了。

我这么说你心里不舒服，但我也得说。小华，我谢谢你，你救了我的命，没有你可能没有叶中医的今天。但咱俩可以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战友，除此之外没有别的。

0: 怎么可能啊？那边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阿顺和我们家的关系，他会受到牵连的。
1: 戴庆哥，可能你的想法有点多余。前两天我偷阅了一份文件，是来自台州的，他们说咱们有个代号叫猴子的人，近期会被大陆作为反对封建压迫的典型，而这个猴子可能就是阿春。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为了救你们父子俩，
2: 阿春已经答应和他们的合作了。
0: 你的意思是说高国昌让阿春做了我们在那边的潜伏特工？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推吗？
1: 戴清哥，我想这是高国昌在想尽办法对付。
0: 高国昌，
3: 这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子，为冲破封建礼教，向往真正的爱情，却遭国民党特务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摧残。如今新中国的妇女得到彻底解放，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4: 好，太好了。
5: 报告，林同志来了。请。
6: 华市长。
7: 哎，林老师啊，你怎么来了？
8: 你不是说让我来打扰你吗？我就来了。
7: 哎呀，我这正好看到你写的这篇报道，写得太好了，我还想找个时间当面好好夸夸你。
8: 好什么呀，您过奖了。哎，这个是给您带的。
7: 你说你来就来了，你还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8: 我觉得您平时工作那么忙，肯定都不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的，所以就随便买了一点，一点心意嘛。
7: 林老师啊，我知道你的工作也忙，你这么忙还能想到我，还能这么关心我，哎呀，是我华冠兄的荣幸啊。
8: 应该的。
7: 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也到饭点了，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8: 嗯，好啊。
7: 那就在我们部队的食堂吃个便饭。
8: 恭敬不如从命。
7: 哎呀，太好了。好，林老师，你请。
8: 华市长，我到了。
7: 啊，
8: 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7: 行。
8: 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7: 啊，林老师。我想问你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7: 你现在还是……啊，这个，你是台湾人哈？
8: 对呀，我老家在台湾。
7: 那在这里生活习惯吗？
8: 这么多年了，不习惯也习惯了。
7: 是啊，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确实挺不容易的。
8: 华副市长，您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7: 其实我是想说，你还是一个人吧。
8: 对呀，我是一个人啊。
7: 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对象。
8: 对象？什么叫对象啊？
7: 嗨，我就想说你还没有结婚吧。那我就放心了，我也没有结婚，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没有对象，我觉得跟你接触下来，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我就希望咱俩之间的关系能再往前推进一步。你看，
8: 这样吧，让我们再考虑考虑行吗？
7: 当然。
8: 那我先回去了。对了，谢谢你的午饭。
7: 啊，应该的。

0: 璇璇，
1: 哎，你好，请问你是孙景春吗？
0: 哦，我是。
1: 我们是省公安厅的。你看一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0: 我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一眼这个人。你看仔细了，这个人。
0: 这个人我认识。
1: 请跟我们走一趟。
2: 哎，公安同志啊，你赶紧把她带走吧，她呀是个伤风败俗的女人，她在这儿把这些孩子都带坏了。
3: 大婶，您说什么呢？阿春姐她是被旧社会残害的妇女，您不能那么说她。
2: 我呀跟她是知根知底，我了解她，她她妈呀都是那种人，赶紧带走吧，公安同志。
3: 不许你这么说阿春姐。
4: 公安同志，您可能不了解孙景春同志的过去，我们都可以告诉你她的情况。
0: 我跟你们走。
5: 等一等，
4: 公爷。
6: 你好，同志，有什么事儿吗？
1: 我们有起敌特案件，需要孙景春同志配合调查。
6: 孙景春是我的未婚妻，她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有什么事儿我来配合你调查。
7: 你是谁？
6: 警备师一团三营二连连长叶忠义。
7: 您是叶连长？
6: 我就是。
7: 正好我们这起敌特案件也需要解放军同志配合调查。
6: 没问题，配合调查义不容辞，但是我未婚妻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我来配合你们可以吗？
7: 好，请吧。
0: 忠义，
6: 没事。小花，帮着照顾一下阿春。
0: 好，
6: 先回家。
2: 哼，未婚妻还未婚妻呢。哎，这姑娘，这姑娘听到没有，我说嘛，她跟她妈都是伤风败俗的女人，那是她弟弟，这弟弟称姐姐为未婚妻，实在是太好笑了，你们听见了吗？
4: 大婶啊，做人不能不讲良心的，你的命还是他们姐俩救的呢。

你还没骂够我，阿川，我刚听你姑娘说，我的命是你和你弟弟救的，你看我刚才对不住了。 你看你现在都怀孕了，我也是过来人。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别生我气了，啊！千万别生我气啊！

0: 只有我走了，你才可以开始你自己的生活。你干什么？爹，
1: 我就是死也不能伸回手。
2: 放我下来！
3: 钟毅，钟毅，钟毅！
1: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郑重其事地向你表达我的感情。我花冠雄爱上你了。
3: 阿春，你在我们那边的代号是猴子，你是一个特务。你现在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我去干掉他。

0: 唐小华，春姐，你们先走吧啊，走，再见。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过几天就要走了，所以在走之前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你有

0: 时间吧，这会儿
1: 我有时间的。你要走，你去哪儿啊？
0: 哦，香姨姐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应该很快就会走。
1: 那钟毅怎么办呀？
0: 我就是为钟毅的事儿，所以才来找的你。小华，
1: 哎，
0: 我知道你喜欢钟毅，对吗？
1: 我挺喜欢钟毅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
0: 他有我是正常的，我是他姐姐，他是我弟。
1: 哦，不不不，钟毅都已经告诉我了，你们两个人是没有血缘的姐弟，而且他昏迷的时候一直在叫你的名字。我知道的，他心里是很爱你的。
0: 小华，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也非常好。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我都是他姐，他是我弟弟，这点改变不了。还有啊，我是有婆家的人，我跟我的丈夫是拜过天地的，只是他们现在在台湾。
1: 啊？这，可是钟毅没有跟我说过呀。
0: 等有机会，他会跟你讲这些的。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看看你的态度。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我想撮合你们两个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很般配，有你在他身边我也放心。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 可是，
0: 行了。我懂了，你放心吧，在我走之前，我把你们两个的事情撮合完，啊，
2: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那你忙吧，我走了。
1: 再见啊！
3: 哎。

0: 站住！你要去哪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你不用管。
0: 我不管你，谁管你？告诉我你要去哪里。
1: 我不会告诉你的。钟毅，你让我怎么办呀？我跟你说了那么多，可是你根本不听。那我只有离开这儿，只有我走了，你才可以开始你自己的生活。
0: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我告诉你，孙锦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去任何地方。我命令你立刻回家待着。
1: 我不是你的兵，你干什么？爹，
0: 我就是死也不能伸出手。
2: 放我下来！
1: 钟毅，钟毅，
2: 钟毅，
1: 钟毅，钟毅，他应该是旧伤复发了。钟毅，来。
3: 因为过度疲劳和情绪激动导致的休克，需要休息几天。
4: 要我说，还是在解放一江山战役中脑部留下的弹片造成的。
5: 没错，我只能建议他以后不能够情绪太激动，也不能受什么刺激。
4: 阿春，小华，钟毅就得先麻烦你们俩照顾了。
1: 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照顾。
4: 嗯，赵大夫，我们走。
6: 慢走，你想慢走。
4: 好。
1: 钟毅，你醒了，你真是快吓死我了。
7: 醒来能看见你，正好。倒下的那一刻，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1: 你又开始胡说了。小华一直很担心你，他一直在这陪着你，守着你。
7: 你就别跟他客气了。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好战友，铁哥们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他必须得来，是不是小花？
6: 是，阿春姐，钟毅是我的战友，也是我的哥哥。你要是不帮我照顾好他的话，我这个当妹妹的可不答应啊。钟毅，你好好养生，千万别再出事儿了。不然，阿春姐会担心的。
4: 知道了。
6: 那我就先走了啊。走了，钟毅。
0: 哎。
1: 你要起来呀。你最好是躺着。
0: 好多了。老烧吗？
1: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说你了，你怎么跟人小花那么说呀？是战友就应该照顾你吗？别的战友怎么不来照顾啊？你长不长心呀？
7: 我长心了，可我现在心里只有你，你让我都这么对待。

0: 谁啊？
1: 哎，鲍师长，你怎么来了？
2: 林老师，我过来看看你。啊，给你带点礼物。
1: 那您请坐吧。
2: 啊，
1: 我就给您倒点水。
2: 哎，不，我坐一会儿我就回去了。
1: 哦，对了，正好我还有事要找您呢。
2: 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听说你们又反对阿春跟钟毅的婚事啊。
2: 好，这个林老师，这事你就不懂了，这涉及军婚，部队有部队的纪律啊。
1: 是你们部队的纪律我是不懂，可是我觉得这恋爱跟结婚应该是自由的吧。
2: 这个阿春的问题，阿春和钟毅之间的这种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1: 我当然知道了，不过要说到这个纪律的话，华师长，您今天擅自到一个单身女性的宿舍里，难道就不违反纪律了吗？
2: 哎，这我俩的情况跟他俩怎么能一样呢？
1: 有什么不一样？
2: 不是，林老师，你说说是吧？我单身你单身，我未娶你未婚，你是干部我是军人，这形象这气质都般配呀，可以说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我相信我们俩的结合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完美的事情。
1: 不，你等等，你怎么把我说糊涂了呀？哎呀，
2: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郑重其事地向你表达我的感情，我华冠雄爱上你了，我想和你成家，我们可以省去这个恋爱的过程，直奔主题，直奔婚姻的殿堂。我说完了。
1: 华师长
2: 啊，
1: 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2: 这就是我华冠雄一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0: 我就答应嫁给你。
1: 这事儿包在我华冠雄身上了，
2: 你可不许反悔啊！
3: 我马上向上级打报告。
4: 大小姐，我现在是病号，你是来照顾我的，你怎么还满脸不乐意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好了，组织上都已经答应咱俩结婚了，从现在开始你是我老婆，我照顾你，我看谁敢欺负你。笑一个，笑一个。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别跟我提他，他给我带来的是恨，还有怨，永远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人。好，从今天开始，过去的让他过去，咱俩谁也不提。 咱俩好好过日子。从现在开始，你阿春是我的老婆，
1: 我是孩子他爹。
2: 哎呀，别闹了，这在医院呢。
0: 在医院怎么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现在是堂堂大连长，我在医院休养，我摸摸肚子里孩子，抱抱老婆，怎么？
1: 仲怡，姐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嗯，那你要去哪儿啊？
0: 你想去哪儿，我去哪
1: 儿。我想去哪儿
0: 啊？
1: 我想去登记。
0: 登记？登什么记啊？
1: 登记结婚啊。怎么，你想反悔啊？
0: 不，我怎么可能想反悔呢？是不是急了点？
1: 急了点是吧？好，不着急，不登算了。
0: 哎呀呀呀！我怎么可能？不是，你说凡事都是我最雷厉风行，是不是？你说这是你。登记就登记呗，这谁怕谁呀？
1: 哎，你去哪儿啊？登记往那边走。
0: 到部队开证明啊。
2: 哎呦，真好！原来这结婚证长这样。
3: 首长啊，林老师，恭喜你们啊！不对。啊，应该叫嫂子吧。嫂子，恭喜你。
1: 谢谢谢谢。
4: 恭喜啥呀，你很快也能有一个。
1: 就是。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啊？
3: 没有没有，嫂子，
2: 就是想起来，想起阿春，我和他其实挺不容易的，等这一刻等了好久。
1: 那应该高兴才对呀、啊。
3: 对，应该高兴才是。
1: 对了，周末的时候啊，换身干净的军装，精精深深的去拍结婚照啊。
2: 嫂子放心。首长嫂子，那我先走了。
4: 去了。嗯。

0: 这都是我们已经掌握的情报，没什么新鲜的。这样，你把这份情报的落款写成猴子，
1: 改成猴子，猴子可是阿春的代号。现在只能这样。只有让阿春在那边没有什么罪恶，在我们这边又交代得过去，就这么做。明白。你这是姓高的。 把阿春列为单线联系，他肯定是不安什么好心吧？
0: 喂，好的，
1: 高国章，
0: 让咱们去他办公室。

0: 连五号已经失踪，浙东工作站几乎全军覆没。我要你们迅速查明原因。
1: 是，
0: 回来。
1: 你们两个就真的没有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什么意思？
2: 现在这个情况，浙东工作站肯定要重建，而你们又是当地人，明白了吧？明白。我去吧，我来重建浙东工作站。
3: 那还是我去吧，那是我收。你有我收吗？不用争了，我已经决定了。
4: 黄埔在清，你带一小队人马，空降台州地区。
5: 阿海，海上接应，以免出现什么不测。明白。记住，到了以后，不要和003接触，以免被暴露。现在我们浙东所有的情报，就指望他了。
1: 高国昌。
2: 分明是想借共产党的手来除掉你，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把阿春救出来，如果阿春暴露了，共产党一定会把他枪毙的。哎，你说003会不会就是阿春的上线？
2: 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很有这个可能。蔡琴哥，这次去大陆帮我个忙，你说。
1: 打听一下我娘的下落。没问题，走。什么？你们要去大陆？
0: 对，我要过去把阿春接回来。但是我听说，大部分人过去以后都没命回来呀。爹，哪怕只有1%、10%的希望，我也要过去。我和阿海已经安排好了，您放心。
3: 伯父，您就放心吧。哎，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两个过去以后，记住，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

0: 来，二位靠近点儿，坐得靠近点儿，头拢到一起。
1: 哎，对了，多么亲密的革命同志加夫妻呀、啊！好了。
2: 好啦，
3: 嗯，好啦，
0: 太好了，
2: 啊，是吗？
4: 啊，
5: 来来来，
2: 对，
5: 该
2: 你们
5: 主意，该轮到你们了，
0: 坐坐坐坐坐，
5: 来来来来来，行，来坐。
1: 哎，这新娘子长得多标致啊，特别像一个人。
5: 谁啊？
1: 当年紫阳街孙家办的头牌花旦小景春儿。

0: 那你还知不知道当年孙家班有一个头号武小生叫做孙忠义的，听说过没？
1: 那倒没听说过。来来来，
2: 咱们开始拍照了啊。哎，能靠近一点吗？
0: 那当然可以了。来来来，
2: 哎，笑一笑，靠近一点，别拘束啊。来，你们还是不是小两口啊？这靠近一点可以吗？
0: 这话说的当然是我媳妇儿了。
3: 好，新郎新娘别动啊。
2: 来，二位靠近一点，笑一笑。

0: 同志，你是从天上飞来的吧？他们在干什么？在找结婚照吗？
1: 是啊。
2: 报告首长，什么情况？有紧急任务。
3: 什么任务？
4: 有台湾特务出现在这里，上级让您和叶连长赶紧回去。
3: 我知道了。
5: 钟毅，到。
3: 怎么了，师长？
2: 有紧急情况，让我们赶紧回去。
3: 是。媳妇儿，我有任务先走了，一会儿让嫂子陪你回家啊。
5: 好。
2: 钟毅，赶紧的。
3: 是。

0: 姐，我马上就好了。
1: 你最好不要喊，你如果乱喊会连累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阿春，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的？
2: 不是。
1: 你别骗我了，这孩子不是我的会是谁的？
2: 你怎么会跑这儿来了？
1: 我来接你走。
2: 我不会和你走。
1: 听我说，阿春，我不知道是谁拖你下水的，你在我们那边的代号是猴子，你是一个特务，高国昌他迟早会借共产党的手把你给干掉。你现在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我去干掉他。
2: 你胡说什么？我根本就听不懂，我不是你们的人，我不是特务，我不是。
0: 春，开门。
1: 这个女的是谁？她是谁？
0: 阿春。
2: 哎，是阿菊的老师。

0: 这个人是谁呀？啊，这个人是谁呀？
1: 是孩子的父亲，
2: 皇甫在京。你知不知道他可是台湾特务？
1: 香姨姐，他不是特务，真的不是。他刚才还提醒我不让我做特务的，他真的不是。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在这儿见到他的事情谁都不能说，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2: 你不要问为什么，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不仅会连累你，还会连累忠义的。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行了，咱们走吧。

0: 男女都有。向右看，去。向前看，去。正。
1: 师长同志，
0: 搜索小队出发前准备完毕，请指示。
2: 军医抓获的空投地道公署，他们的头目叫黄甫在清，就是黄甫台风的二公子。这个人现在是特务头子，绝不能让他落网。
1: 师长放心，
3: 我绝不放过他。
4: 同志们，封锁所有出海口，并会同公安部门和民兵搜索敌特可能的藏身之处，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出发。
5: 是。
0: 全体都有，向左转，踏步走。

0: 江一杰，
1: 嗯，
0: 我现在这心里真是乱七八糟的。
2: 哎，你呀，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赶紧把这个人忘掉。你跟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你不能再见他了，知道吗？
0: 明白。
2: 阿春，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你先回去吧。
0: 好，那你忙吧，我走了。
2: 当心点啊。
0: 嗯。

0: 你就是林灵三，是你把阿春拖下水的。
1: 打死我，你也跑不了，而且还会连累阿春。我们在浙东的工作站被共产党全端了，唯独你活下来了。
0: 回去告诉高国昌，我们内部有奸细，让他好好清理门户，否则我也成不了多久。
1: 我可以向总部报告说你就是那个奸细，我还可以让大陆公安很快就发现你就是浙东工作站的特务头子。我可以让你死在这儿。
0: 我死了，阿春也活不了。
1: 阿春有今天，
0: 全是你一手造成的。
1: 他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人。 为什么非要把他拖进来？
0: 如果不是我，他早就死了。
1: 你说的最好是真话，你也最好让阿春继续好好的活着。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整个山都找遍了，就找到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1: 能抓到四个人已经非常好了。我跟你说，漏网的那个很有可能是黄埔在情，这个人非常狡猾，受过国民党的高级特工训练，懂得易容易装和藏匿。他今天跑过来，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机会。
0: 不管怎么样，都要逮住他，明白吗？整个山里已经找遍了，没有。他会不会根本就没在山里面？
1: 不可能。今天有风，风浪大，而且海上有我们的人在布防，他不可能跑得回去。不是在这儿，就一定在什么别的地方。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只有把他给逮住了，对我来说。
0: 才是最好的礼物，明白吗？
2: 过两天你打婚嘛。哎，今天晚上你本来应该在家里边好好跟阿春嫂子叙叙，让她给搅和了。
0: 所以啊，只有把她给逮住了，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婚我才算结得踏实。
3: 嗯，
4: 命令全体人扩大搜索范围，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知道吗？是。
1: 再搜一遍。是。黄埔在清，跟我玩猫捉老鼠。好啊，那我就陪你玩，不信逮不到你。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连长，
1: 小山东，刚才跟谁说话呢？
0: 啊，刚才明明来通知说四号悬崖那边黄甫在前可能出现。
2: 今天岛上布防的全是我们自己人，民兵没有参与协防。那人长什么样？
3: 浓眉大眼，高鼻梁，挺忠厚的，暗号对上了。
4: 放屁！那是黄甫在前，追！

0: 族长，我们离焦乡越来越近了，如果再往前的话会被共军发现的。
1: 能见度这么低，又没有信号，这可是大海捞针呢。
2: 少跟我废话，必须找到山鹰。
0: 是，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补给不足，赶快返航吧。
2: 你再跟我废一句话，我立马毙了，信不信？马上执行命令，听见没有？
0: 是，
2: 快去。那个方向，开足马力，冲过去。
3: 好，
4: 是。

0: 有人说你和那个人在化妆间谈了很长时间的话。
1: 我就是和林香怡在一起，没有别人。
0: 你肯定吗？
1: 肯定。
0: 你确定只有你们两人在一起，没有其他人？
2: 我确定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没有任何其他人。哎，
3: 啊，
2: 回来了，怎么样啊？
3: 本来还想着两家人在一起庆贺一下，全让这帮特务给搅了。
2: 信不到无所谓，关键是阿川没事吧？
4: 公安部门审讯了这家照相馆的店主，
3: 原来这家照相馆是迪特的秘密联络点，黄甫在前是来接头的。
4: 他出现在那里，阿川一定见过他。
2: 那阿川怎么说呀？他见到了吗？
3: 他说没有。奇怪啊，五个空头的特务抓了四个，只有黄甫在前在逃。你说他是用了什么招数躲过我们的搜捕？
2: 不会是用了易容术了吧？
3: 你还说得挺专业。
2: 我就是胡说八道的。
4: 哎，对了，是阿春提议我们去这家照相馆照相的吧？
2: 是啊。你们不会是怀疑阿春是特务吧？这怎么可能？那阿春也太笨了吧！他故意把咱们引到他跟特务接头的地方。哎呀，不行，我得去看看。
5: 哎，你别去了，那边在封锁搜捕黄甫在境。
6: 孙忠义想娶阿春，哼！虽然孙忠义是孙家过继的养子，那也不能娶自己的姐姐呀。
7: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啊。
6: 什么叫没什么不可以啊？这叫什么？这是乱伦呢。再怎么说阿春是他姐姐吧，哪有娶自己姐姐的道理啊。还有啊，阿春怀了我的孩子，你说他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啊？
7: 你怎么能确定阿春肚子里怀的就是你的孩子？
6: 我亲眼看见的，已经四五个月了，不是我的会是谁的？
7: 如果按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你可能错怪人家孙忠义了。你想啊，阿春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他们就在那边，他能说吗？人家可能是假扮夫妻。
6: 这次我还见到跟高广成单线联系的零零三了，就是他把阿春拉下水的。
7: 你确定你看到那个人就是零零三？
6: 他自己都承认了。
7: 哎，你怎么说了这么多就没有一句我爱听的呀？我娘呢？我娘的消息打听没有呀？
6: 我见阿春总共不超过一分钟，我哪有时间打听你娘的消息啊？
8: 一分钟，你要有心的话，十秒钟就够了。
6: 干什么呀？我不是还得过去呢吗？我下次过去一定帮你打听你娘的消息。走走走，
8: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咱们的兄弟情到此为止。
6: 哎，行了啊，就算我欠你的，行不行？我对不住你。算我欠你的，好吗？我对不住你，我自罚一杯，下次先帮你打听你娘的消息。坐吧。

0: 我会接你回去的，你爹还有你两个妹妹都很想你，他们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1: 你们四个今天晚上在这埋伏，特务很有可能会潜伏到这来，都给我盯紧点，明白吗？
2: 明白。
0: 我问你，你今天晚上到底和什么人在一起？
1: 黄埔三军跟你说什么了？你是不是把孩子的事跟他说了？
2: 他本来就是孩子的父亲。

0: 中医。
1: 哎呀，打着个肚子还挺有东西。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里边啊给我们分了一套新房子，特批破格的银质房，两室一厅，给咱们当新房子用。
0: 是吗？
1: 当然有新房子住了。我想看看咱们老家里边还有什么咱们能用的东西，一块都给带回去。
0: 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了。哎，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做饭去。
1: 别忙活了，吃过了。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1: 我接到命令，有特务潜伏进来了。黄甫在清是其中一个，我们正在搜捕他。你见过他吗？
0: 没有。
1: 咱们那天拍结婚照的那家照相馆，是他们特务的接头地点。黄甫在清在那出现过。那天我和市长先走的，对吧？
0: 嗯。
1: 你们真的没有见过吗？
0: 我刚才已经回答你了。我一直跟香依姐在一起，你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她。

0: 这登工作战已遭中共严重破坏，猴子的处境非常危险。为了保存实力，我请求让猴子暂时休眠。
1: 暂时休眠？凭什么呀？就因为这母猴子怀了一个不知道爹是谁的猴崽子，就休眠？嗯？
0: 别的不说，你说一个妇道人家不守妇道，他在那边怎么抬头做人呢？少跟我提工作以外的事情。猴子是浙东工作站唯一的幸存者，而且已经成功打入共军内部，现在却因为一个野种而停止工作，你说这是工作以外的事？
2: 哎呀，不好意思，高长官，我不小心。这应该是你的心爱之物吧？我一定要赔的。
3: 普通的工艺品，这些钱应该够了。

0: 我刚才骗了你，阿春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1: 那是谁的？
0: 荒父在前。

0: 老华，老华，你怎么在这儿啊？那门也没关，灯也不开，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你不舒服吗？怎么了？
1: 哦，你来了，坐吧。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看你心事重重的？没事吧？
1: 我在想，黄甫在清跟孙景春的关系。他俩什么关系？你也不是不知道。
0: 一个台湾特工冒死一路跟踪孙景春，从台州追到大陈岛，这是为什么？
1: 为情呗。我觉得黄甫在清肯定是放不下阿春。没这么简单。现在公安部门怀疑孙景春。
0: 就是跟黄甫在清接头的特务。特务？你们怀疑阿春是特务？这怎么可能啊？老华，阿春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吧？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再说了，这阿春马上就要跟钟毅结婚了，如果他真的是特务的话，那不是把钟毅给害了吗？
1: 我觉得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那么深，阿春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0: 不管怎么说，我们处在对敌最前线，一定要时刻提高警惕，
1: 严防身边的特务。
0: 对，是。

0: 帮我把这个速交到警备司令部。
1: 警备司令部？
0: 嗯，
1: 那儿的对接工作不是一直都有专人处理吗？
0: 他有别的任务。这份文件很重要，也很紧急。
2: 我要警备司令部马上知道，孙仲传是共军亲属，只有你能帮我了。
1: 明白了。
3: 是。
4: 三星哥，你是不是又得罪高国昌了？
5: 我这儿有一份刚刚又送到警备司令部的文件，里面说孙家一家全家通共，要上黑名单，而且捎带上你的。
6: 说孙忠义的老婆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你是孙家的女婿。
7: 他们怎么不说猴子现在还是我们的人呢？
1: 高国昌打的是擦边球，你还不知道吗？情报部门之间从来不联系的。
7: 没错呀，我就是孙仲传的女婿，孙忠义就是我的小舅子，但是孙忠义跟我不共戴天。
1: 你说什么呢？
7: 我领导的空投小组几乎全军覆没，他认为我是背着组织建武的旧情人造成的，可实际上呢，我和我妻子是偶然间相遇的。

阿海，你是我弟弟，为我着想我能够理解，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听从命令，服从领导，以后像这样私拆文件的事情不要再做了。

0: 全体起立，祝首长
1: 新婚快乐，
0: 鼓掌。
2: 同志们，今天是个大喜之日啊！我代表我媳妇儿，也代表中印两口子，感谢同志们参加我们的婚礼。

0: 同志们，今天可以放开一点啊，
1: 大家吃好喝好，来，我们两对夫妻就以水代酒，敬一下大家。
2: 好好好。

0: 这是啥意思啊？以后咱俩分床睡。为啥？啊，因为孩子啊。哎呀，放心，我起码不碰你，我就老老实实睡在你身边。 行不？
1: 你坐下，我要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虽然咱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但是我希望咱们还能做回姐弟，行吗？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呢？今天是啥日子啊？今天是咱俩大喜的日子，咱俩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这部队首长和战友们大老远都过来给咱们贺喜来了，所有人都知道你阿春是我叶中义的老婆，你现在转一圈又转回去了，说要当姐弟，你不让人笑话我呢吗？我不管，我今晚我就睡这儿。
0: 行，那你睡床，我睡地上。

你今天高兴吗？我今天特别的高兴。因为我终于娶了这辈子我最爱的女人，还记得咱俩小时候吗？可以肆无忌惮地躺在一张床上，今天你成我老婆了，而我只能睡在地上。

0: 也对不起你。
1: 咱俩之间不用说对不起，我就想问你一句，你心里头还有我吗？
0: 姐，对不起你。

知道了。睡在哪不重要，但我想告诉你，我永远都是孩子的父亲，你永远都是我老婆，我永远都是你丈夫。睡吧。

0: 全部包在里面了。哎呀呀呀！
1: 哎呀，好聪明！
2: 你看，哎，不哭了。会哄孩子啊，
3: 会哄，
2: 乖儿子，还是喜欢爸爸，对不对？
4: 哎，师长，怎么样？我们家媳妇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带爸的，我争不争气？
5: 争气
4: 啊！
5: 这接下来就看我们家这口子争不争气了。哎，你也争取给我生个带爸的，
6: 看你，
5: 看你。
4: 哎，我们家老首长火力旺着呢。
5: 你什么老首长？我还是新郎官呢，没那么老，不老就给你叫老了。哎，这孩子起名了没有？
7: 早就想好了，叫建军。叶建军，希望我的儿子长大以后跟我一样当一个边防军人，好不好，儿子？
5: 建军，好，将来长大了也当解放军，保家卫国。
0: 长大以后保家卫国，儿子啊！
6: 小建军，
0: 干儿子。
7: 这就是我的想法。
8: 我知道，你和阿春从海上回来十个多月了，这孩子肯定是你的。
7: 废话，这孩子不是我的会是谁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凭什么我的孩子要叫孙忠义爹呀？要跟他生活在一起啊？
8: 大清哥，你可别忘了，孙忠义和阿春他俩可是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俩人在一块说不定还幸福着呢。
9: 放什么屁啊！他孙忠义是什么人啊？他姓什么呀？他姓孙，孙家把他辛辛苦苦养大的，他为什么要改姓啊？
8: 行，三金哥，咱们离这个坐下来说好。
9: 他还不是为了娶阿春才把自己的姓给改了。阿春一定是被逼的，阿春知道他自己怀的是我的孩子，孙忠义让他跟他结婚，那得多委屈啊！不行，我必须要把他们娘俩给接回来。
8: 接回来？你这不天方夜谭吗？一个女人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这不可能。
9: 怎么不可能啊？可不可能做得到，就看你愿不愿意帮我。
8: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怕你去了回不来。
9: 我去得了就回得来。你帮不帮我？咱们俩是不是兄弟？
7: 阿海，我可以从大陈岛登陆。我上岛之后，可以先去帮你打听打听你娘的消息，再去接他们娘俩。

0: 蔡金哥，我这有个方案，你可以在登陆之后假借猴子刺探军情暴露，你趁机把他带回来。问题是你回来之后高国昌这一关你怎么过？他可是等着看你死呢。
1: 我只管接他们娘俩回来，其他的你不用操心，我去的就回得来。

0: 高长官，鱼群到了。大陈是中国第三大渔场，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渔民过去进行作业。
1: 我觉得这是我们重新潜回大陆建立制动站的最好时机。
2: 我当然知道是最好时机，可是派谁去啊？
1: 黄副长官。
2: 派他？派他去是要重建浙东站呀，还是要重建他那共军老婆呀？嗯？
1: 猴子既然已经打入了共军内部，如果不加以利用，那就太可惜了。必须建立联系。
3: 成吧。
2: 公猴子惦记母猴子，人之常情。
3: 我批准了。
1: 是。
2: 黄甫代卿，我倒要看看你有几条命。

0: 这天已经黑了，家里边孩子还小，要不你先回去吧。你放心吧，这边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1: 越是天黑，越要小心。特务最容易趁这个时候混进来，必须提高警惕。
0: 他要真敢来，我这次非活捉他。你说吧，要活了要死了。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个原则，绝对不能放过他。
0: 是。

0: 哎，老夏，我打听个事儿。
1: 哎，
0: 就是去年大陈岛民撤退的时候啊，我听说这岛上有一个生病的老人，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撤退成啊，不知道这人还在不在世。
1: 不知道，我刚来不久。哎，我帮你问问他吧，他可能晓得。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
2: 哎，大姐你好。
1: 那人想问，哎，
2: 有什么事吗？
1: 人呢？那刚才有一个高个年轻人，他见了我劈头就问，去年大陈岛民撤退时有个妇女病在家里没来得及走，她还活着吗？我刚想跟你打听一下，她就跑了。

0: 大姐，嗯，这个人是什么口音啊？
1: 好像是当地口音吧？对，当地口音。
0: 咱们大陈岛的口音？
1: 对。
0: 这个人长什么呀？
1: 他浓眉大眼，高鼻梁，长得白白净净的。
0: 好，谢谢大姐啊，嗯，你先回去吧。
1: 哎，好。

0: 你们四个今天晚上在这埋伏，特务很有可能会潜伏到这来，都给我盯紧点，明白吗？
1: 明白。
0: 我去找你们的嫂子，分头隐蔽。
2: 是。

0: 姐，
1: 嗯，
0: 你还在这儿呢？
1: 我等钟毅。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啊，再见。你先走吧。
2: 春姐，我们走了
1: 啊，明天见。
3: 接你回去的，你爹还有你两个妹妹都很想你，他们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4: 我不会跟你走，走也走不了。
3: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就走得了。我还要把孩子接走，我们的孩子呢？孩子呢？
4: 孩子没了。
3: 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我没要这个孩子。
0: 叶连长，
3: 你没要这个孩子，你
5: 要春姐呢？
4: 阿春姐已经走了吧？
5: 走了？去哪了？
4: 我不知道呀。
5: 好，谢谢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4: 叶连长，再见。
5: 再见。

0: 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做这种事情啊？
1: 我凭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
0: 你还是先跟我走好吗？
1: 你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吗？我告诉你快点离开，被朱云抓。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1: 我正要准备回家的。
0: 哎，回家？跟我们走一趟。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我问你，你今天晚上到底和什么人在一起？
2: 阿春，
3: 怎么样？受伤了没有？
0: 你们认识？
2: 废话，她是我老婆。
0: 同志，是这样的，我们在追捕特务，可你爱人一个人出现在了可疑地点。
3: 可疑地点？你告诉我，什么叫可疑地点？别害怕，出了什么事告诉我。
0: 哎，我跟你说，你可不要以为装聋作哑就可以逃避责任啊！赶快老实交代。
2: 你说话客气点。
4: 喊什么呢？
0: 没事。
4: 他描述的那个男人形象特征很像咱们通缉的台湾特务黄甫赛青。
3: 咱们回家。
4: 不能走。
2: 让开。
4: 同志，请配合我们工作。
0: 对。
3: 他为什么不能走啊？
5: 我老婆是正共青团特地邀请上岛的演职人员。我跟你们说，今天的事情毋庸置疑，就算有什么情况，我老婆也是被这帮特务给劫持的，明白吗？
2: 让开。
4: 同志，请配合工作。
0: 派出所，知道了。上级吩咐，尽快放人。这样吧，你现在可以走，不过我们以后有什么疑问，会随时传唤你。
5: 少啰嗦。
3: 咱们回家。

0: 怎么了？心疼了？嗯。皇甫在清跟你说什么了？你是不是把孩子的事跟他说了？职责所在，你还没有回答。你是不是把孩子的事跟他说了？
1: 他本来就是孩子的父亲。

0: 哎呦，你们回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你们安全回来，我就放心了。戴青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海，到底发生什么事？
1: 爹，当初你们要是把阿春带到台湾就好了。
2: 能接过来就接过来了，我娘不是都没接过来吗？
0: 阿海，那你阿娘找到没有啊？
3: 没有，她的心里啊只有那个阿春。
1: 我又不是没有打听你娘的消息，我是没打听到嘛。
0: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啊！我看你们两个都已经尽力了，不要再怪罪自己了。你们都累了啊，休息一下，我叫小翠弄点吃的给你们啊。

0: 这次叫你来还是希望你能协助公安部门调查。我们抓获了这批留岛人员中的台湾特务，他供述说这批留岛人员不止他一个特务，也就是说你们当中还有更大的特务没挖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协助我们。你觉得留下来的这批人中谁最可疑？
1: 想好了再说。
0: 那你先回去吧，但是要保证随叫随到。他是军属，是不是我们多虑了？
2: 那就更应该严查，特务最想打入我们边防军内部。
3: 最近敌特在你们这里活动的比较频繁，引起了军区的高度重视。通过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证据显示，叶忠义的妻子孙景春与台湾特务有联系。作为一名边防军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现在摆在叶忠义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转业，要么离婚。
4: 专门为一名连级干部的婚姻问题下发红头文件，这在我们军区还是首次。
3: 军区领导希望你们能够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个问题。

请你们回去向军区转达我的意见。叶忠义带兵很出色，而且入伍时间不长就屡建战功，我们应该爱惜和保护人才，对不对？

0: 那就动员他离婚吧。这是军纪，不能通融。在这个问题上，军纪领导对你们是有看法的。
1: 再见，
2: 不送。

0: 特务分子活动频繁，阿春已经被定性为特嫌分子，
1: 叶忠义和孙景春必须离婚。
2: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个人？
3: 你要跟我离婚，你带着儿子怎么过？儿子没了爸爸怎么过？
4: 儿子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爸爸。
5: 爸，姐，大新哥又给我汇钱了，还说要跟我二姐上台北念大学呢。
6: 爸，这是怎么了？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一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古典意境与中国韵味融入歌词中，使这首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而融合了戏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曲风，也让作品成为了一种具有演唱者独特个人风格。

歌曲歌行四方的创作灵感源自新疆那拉提地区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由那拉提乐队倾情伴奏，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中，新疆那拉提的美丽风光和文化被巧妙融入，让观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0: 天，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偷偷加练两组，
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歌曲《千年之约》在创作之初便立意在千年丝绸之路上，用音乐的形象还原了千年之前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盛景。歌曲以千川江海阔，风好正扬帆的长卷式画面，让听众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丝绸之路的辉煌，表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接和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戏歌心愿千万里，改编自经典乐曲白云晚望唱段，歌词融合现代叙事与传统诗词韵律，配乐结合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与现代弦乐编排，形成穿越古今的艺术风格，传递逐梦对未来期许、爱我中华心不移的情感内核。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游戏山有一方叫不死的名气啊。
1: 对，是这意思。我们大孙子真叫优秀。
2: 窦燕山是五代后周人，原名窦宇君。因家乡冀州地处燕山一带，后人便称其为窦燕山。他家境殷实，年轻时放浪不羁，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贫苦百姓到他家借粮，经常大斗进小斗出，仗势欺压百姓，做了许多昧良心的亏心事儿。到了而立之年，窦燕山仍膝下无子，这在重视子嗣和传统的古代社会是件极不光彩的事儿。乡邻也纷纷指

0: 则他坏事做得太多，遭老天报应了。一天夜里，窦燕山梦见了已故的爷爷和父亲。
1: 他父亲和他祖父来给他托梦，说你要是总这样再下去的话，这个不务正业，不消好，是吧？将来你没有好的结果，你不但这个要短寿命，而且你连后代人都没有。
0: 窦燕山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从那以后，这位纨绔子弟决定痛改前非，行善积德。祥林中有过世后没钱安葬的，他便出钱帮忙料理后事；有家庭子女无法婚嫁的，他就出资主持婚嫁。好事越做越多，人们对窦燕山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祥林的褒奖声让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动力。当他看到很多贫寒子弟读不起书时，就决定开办义学。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义学规模越办越大，窦家的积蓄眼看就要被消耗一空，族中亲人开始极力反对。可就在窦燕山也有所动摇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梦。梦中祖先告诫他，一旦放弃就会前功尽弃，只有坚持做下去，才会子孙满堂，长命百岁。于是窦燕山开始遣散家中仆人，缩减各项开支，穿布衣，一日三餐粗茶淡饭，甚至卖掉部分田产，继续开办义学。
1: 而人的一生啊，也就是卧衣烫十三餐，饮一瓢水，很简单，我每天有吃有住的时候都可以了。我留下万贯家财也没用，不如使这钱呢，这个办学校，让穷孩子都有知识。
0: 俗话说，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窦燕山一生开设大小书坊40多间，培养了众多寒门子弟，而他自己也福报深厚，有了5个儿子。窦燕山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榜样。5个儿子长大后，个个出类拔萃，高中进士。后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的故事被写进《三字经》，古今传颂，流芳百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

0: 论坛，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

0: 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

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

0: 1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155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15、57，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15、57， 国务院国司

0: 市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一至八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1: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2: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4: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11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5: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7: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8: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9: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

0: 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2: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3: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

0: 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 1.11 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1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他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旧桥金曲，俺要与你亲亲嘴。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再次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一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的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
0: 外。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你再转过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0: 带过去的，你要再过去一点。你们俩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1: 对的。
2: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3: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
4: 你
3: 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你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0: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
2: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谢谢，
1: 还有这个青椒蒜，
0: 福气多多，谢谢啊，福贵安康。
2: 这次发挥也特别完美，
0: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3: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4: 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5: 小妹妹。
4: 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5: a
4: little。对 ，sister 就是妹妹，这样小九妹小妹妹。
3: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5: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3: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5: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6: 阿兹安跟瑞斯。西斯哦帅，
5: 是不是这样子啊？
4: 是的。
5: 哎呀，这太难了。
4: 是的，因为毕竟
3: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5: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3: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5: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粤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越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越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
2: 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3: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4: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2: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涧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2: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这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

0: 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麒北梅，是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粤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粤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粤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粤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型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1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

0: 的微缩骨系台，并定名人生系台。2022年9月，人生系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骨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生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三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十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就是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2: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牙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

0: 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要这么一个概念。
1: 在永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0: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1: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

0: 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

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面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

0: 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2: 嗯，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一处重要的商贸码头，至今仍保留着明清时期的传统风貌。我们在当地运河文化研究机构负责人钱兴的带领下，来到西津渡的锅盖面品鉴馆。镇江锅盖面因面锅里面煮锅盖的独特做法而闻名，在煮面之前还可以看到面点师颇具特色的跳面制作场景。
6: 面团好了就要醒一个小时左右。
1: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6: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1: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6: 三公分。
1: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6: 是啊。
1: 嗯。
6: 它每次的程度，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1: 哦。
6: 你看我这边跳舞。
1: 好，我看一下。
6: 我试一下看。
1: 嗯。哦。
6: 每次劲都不一样。
1: 嗯。
6: 对。
1: 很有意思。
6: 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整压。
1: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6: 对。
1: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6: 对。
1: 哦。
0: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调、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彩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1: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6: 脚跳一下。
1: 这只脚，
6: 对，
1: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6: 现在你可以压，
1: 这样子。
6: 对。
1: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6: 对。
1: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6: 现在可以，但这个就不可以了。
1: 为什么？
6: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1: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6: 对呀。
1: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6: 对。你看，你压的很厉害。
1: 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

0: 可能是不均匀的，
1: 对，
0: 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1: 这个蚂蚁可以看得出来。啊，
2: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0: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3: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0: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3: 对，
0: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3: 对，一直，一直要煮的。
0: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3: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因为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0: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3: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0: 但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他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3: 看，它都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看。
0: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2: 山姆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0: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4: 哎，红烧牛肉，
0: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4: 肚子下面的
0: 牛腩。
4: 牛腩，哦，香肠，牛板肚，哦，肥肠，就是猪大肠，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0: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4: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2: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0: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4: 这酱油和猪油。
0: 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4: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0: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同等的吧。
0: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4: 香干、柳菜花。
2: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境多扬起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4: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蒸的一个熬好了，给你尝一下。
0: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4: 就是
0: 香料的碎末。
4: 你尝一下。
0: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4: 香不香？
0: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4: 对，里面有八角。
0: 八角，
4: 草果，桂皮。
0: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4: 有10几20种。
0: 10几20种。
4: 对对。
0: 要熬多久？
4: 熬到8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哦。是不外传的。
0: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4: 每家有每家的特色。
0: 就是这个酱油。
4: 酱油。
2: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10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2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

0: 难免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1: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个人是点了三种不同的锅盖面。
2: 对，
1: 您的是？
2: 我是阳春面，
1: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2: 对，小时候吃的。
1: 嗯，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2: 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3: 肉丝面。
1: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2: 好的。
1: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
2: 啊，
1: 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
2: 尝一下。
1: 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嗯，好吃的，
2: 好吃吧？
1: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1: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2: 十岁左右，七十年代吧，
1: 差不多七十年代。
2: 七十年代
1: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2: 2两粮票，八分钱。
1: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2: 粮票，3两粮票，一毛一。镇江人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1: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4: 熬得更好，
2: 熬得好，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品种多了。
1: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2: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做下来。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1: 那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5: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汇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5: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5: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0: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6: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0: 登临南山上，听里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7: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里山房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8: 我帮你。
9: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地，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3: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的建陵。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4: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4: 大概有多少米远？
3: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4: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3: 它叫麒麟。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4: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3: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2: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鹿，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4: 我看天鹿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3: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神道柱。
4: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3: 8个字，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4: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的，
3: 相对的，
4: 但是他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3: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梁代，全国只发现两处，梁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2: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4: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3: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呢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

0: 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它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1: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古诗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和北魏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积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隐寺。
2: 那牌坊上面写了两个字叫招隐，
3: 对，
2: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3: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隐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2: 哦，
3: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2: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两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3: 啊？我们这个两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隐寺有关的三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1: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3: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招隐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招隐山空意代工，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金社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所以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招隐寺。
1: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 密林。

0: 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十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1: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2: 对，
1: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2: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勇隐居的这个昭隐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勇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勇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勇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勇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0: 戴勇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勇留下了15部名曲和1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景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3: 进口酸，运后甜，回味香。
0: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3: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0: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1.5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1: 老师你好。
0: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1: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3: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1: 哦，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籽粒饱满。
1: 糯米本身呢？
3: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1: 哦，柔绵。
3: 对。
1: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3: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0: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1: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3: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1: 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3: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1: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3: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0: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1: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色素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2: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0: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降温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3: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0: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3: 对。
0: 哦，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3: 对。
0: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3: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
0: 大概加多少呢？
3: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2: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0: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3: 对。
0: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的吐泡。
3: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0: 下一步是什么？
3: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0: 麦曲。
3: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0: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3: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2: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0: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1: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0: 这边就是麸皮，
1: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个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糟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3天的培养扩大。
0: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1: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0: 就是这个。
1: 对。
2: 乔桂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使酒精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0: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1: 对。
0: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1: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拌成了整体醋胚。
0: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1: 对。
0: 像每一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集种的时候，醋胚它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6天的时间。
2: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桂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淋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0: 眼看是看什么呢？
1: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捏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0: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1: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它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个感觉一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0: 看闻还有什么？
1: 摸
0: 、摸是摸什么？
1: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0: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1: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渗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

0: 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
1: 状态，
0: 哎，状态。
2: 乔桂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一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翔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0: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0: 对对对，它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2: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五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浸透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地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盐岭镇有一个以稻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盐岭镇的西洲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洲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2: 西洲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有机稻米的理想地域。
1: 谢老师你好。
2: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舟。
1: 谢大叔啊，那在西洲村使用稻鸭共作的农田共有多少亩？
3: 稻鸭共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1: 你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3: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次到2次农药。
2: 谢同舟告诉我们，稻鸭共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鸭共作技术，盐岭镇西洲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1: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3: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他们鸭子都会蹲在鸭窝里面。
1: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3: 对，就这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3: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吗？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2: 西洲村的稻鸭共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6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1: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3: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

0: 是月牙三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嗯，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0: 这个鸭子呢，一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哦，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嗯，再一个，它做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壳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1: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0: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倒鸭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产蛋能力也相当好。
2: 稻鸭工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舟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舟带我们走进西周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1: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0: 哎，可以。
1: 嗯，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0: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哦，大家尝一下吧。
1: 好，
0: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1: 嗯，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0: 是的，嗯，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哦，
2: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舟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1: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
3: 对对对，嗯嗯，
1: 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
3: 对，
1: 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4: 2005年。
1: 嗯，
4: 差不多，我本来一样的。
1: 哦，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3: 我家里面8亩地，对吧？
1: 嗯，8亩地。您家是
4: 十多亩地。
1: 哦，10多亩地。嗯，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4: 劳力上跟不上，技术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3: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对吧？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日润分红。
1: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3: 大概2万来块钱。
1: 每年是吧？
3: 哎，每年，
1: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3: 对，嗯。
1: 哦，那现在呢？
3: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2: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号。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

0: 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

0: 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 a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 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十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

0: 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五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派往沙特的法国军事力量将严格用于防御，以保护红海上的原油出口。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胡塞武装视为参战方时，巴罗说，法国提供的是防御性手段。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法国一直部署军事力量保护盟友和伙伴，从未被视为交战方。他补充说，法国的部署规模将是沙特需求、法方能力和局势演变而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布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方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秘密约定。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2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

0: 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28号中部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分别控制了苏美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70栋建筑。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两处兵力集结区和4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等多个州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必须停止升级局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0: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2: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昨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1: 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

0: 入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舱，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1: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呀、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舱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2: 昨天中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5: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4: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6: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4: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请3天假，连休13天。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了？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里，来看看今年这个超长假期出行的新变化。
7: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1.8倍。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升温的同时，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跨州远途目的地热度明显上升。
8: 伦敦、洛杉矶等跨州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10名。
7: 酒店方面，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位居热门预订城市前5，县城游也十分火热。截至目前，国庆期间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热度比较靠前的县城如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等地。 十三天的假期让走得更远成为可能。
9: 我去成都，行程比较久，机票4000块钱吧，往返。假期连上了，要不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7: 拼假出远门的人多了，机场的客流也多了起来。假期期间，国内多家机场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用充足运力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
10: 还增加了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呼伦贝尔、延吉、夏河这样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我们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现在达到了每天6个航班。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秋收时节，在浙江杭州富阳区的千亩稻田间，新一代青年农创客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开展行业交流对接，现场实景展示、实操体验，直观呈现智慧农机在植保、田间管护中的实际应用优势，以年轻化、科技化、市场化的新风貌，展现现代农业发展新活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3: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 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周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的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官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 特尔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粹人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他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呢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需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九一八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就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0: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九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3: 嗯，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跟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呢，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

0: 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嗯，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九一八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澳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2: 从菲律宾的执法上来看的话，他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要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呢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2: 清楚。
1: 是
2: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种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领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0: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 讯。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

0: 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座谈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3: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8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滨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5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0: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7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2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1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

0: 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3: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与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沙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力。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岸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这种决心和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0: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

0: 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秋天，北半球的秋意越来越浓了。那目前北半球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在逐渐减少。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后几天它会陆续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将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大风天气。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一带，秋雨天秋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呢是秋高气爽。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伴随雨水，炎热天气将会逐渐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局地将会出现暴雨，伴随雨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墨西哥晴，8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4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日内瓦阴，13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阴转晴，22到31度，渥太华晴，8到20度，纽约阴，16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迪拜晴，29到39度。
1: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
2: 中央人民政府，团结一致。
1: 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6: 我国野生

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这个两个务必的警钟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

0: 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三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九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吗？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1: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第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2: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0: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二百

多公里的唐县疏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

0: 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1: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2: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1: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我们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那个封闭啊，包括紧急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坐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涿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2: 毛泽东3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0: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

0: 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1: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下午5点整，武师们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2: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0: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3: 塔山之战呢，可以说是二战年的一场恶战，6000余人。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2: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成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啊，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0: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4: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啊，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0: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10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2: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0: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

0: 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三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宜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军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0: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2: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0: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3: 当时条件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辣肉
10: 知道吗？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他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旧桥今时寒窑玉立，请请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

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在此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一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的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外。
0: 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再转过来，
1: 天上掉下，
3: 你看过去是要再过去一点，你们俩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2: 对的，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4: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你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3: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谢，
1: 还有这个青椒蒜，
0: 福气多多，谢谢啊，富贵安康。
2: 这次发挥的特别完美，
0: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3: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

0: 新挑战。
1: 对，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2: 啊，小妹妹。啊，
1: 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a little 对 sister 就是妹妹，这样小九妹小妹妹。哦，
0: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2: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0: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2: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3: 阿兹安跟瑞斯西斯哦帅，
2: 是不是这样子啊？
1: 是的。
2: 哎呀，这太难了。
1: 是的，因为毕竟
0: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2: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0: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2: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粤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粤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粤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三十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3: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

0: 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则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1: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涧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1: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这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0: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20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越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越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越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越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

0: 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六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1: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阴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也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景里面，也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1: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一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生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3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10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0: 我们近几年还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移植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1: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

0: 很担心呢这个平调，嗯，就是啊，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1: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0: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1: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2: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羊呢是我们剧种里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1: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1: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2: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1: 在咏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2: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1: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的军具，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1: 树不躲，
6: 没事，
1: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谢谢，
6: 他已经
7: 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0: 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1: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2: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进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进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3: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啊。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0: 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0: 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2: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2: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4: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

0: 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嘛，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1: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呢，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

0: 要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啊，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美双方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特朗普提中美是二战盟友，日本破防。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中美近期举行的会谈与磋商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中美双方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达成共识。
1: 当地时间27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记者表示，过去几天美中双方进行的接触与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多好事正在发生。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驻华大使庞德伟分别现身美国电视台接受采访。美方高级官员一致认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与经贸磋商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有利于双边关系稳定。
2: And each time we have more deliverables that in Beijing.We set up the Board of Trade, we set up the Board of Investment, and as you said, this time the Board of Trade will deliver on $30 billion, tariffs being removed from non-critical items.
1: 中国商务部28号宣布，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中方表示，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日发表声明称，相关安排将扩大美国农产品与医疗器械的对华市场准入，同时降低中国家居用品、

0: 场对于世界经济是注入了稳定性。而同时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的共识还包括所谓的关税战休战期进一步的延长，这也规避了当前两国面临的短期风险。
1: 中国加快 AI 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而美国也在 AI 领域投入空前。热潮之下，美国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频发，中美有竞争，更可以合作。
2: If China is go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 is where they are building the engines that will drive it. We are in a remote corner of Inner Mongolia,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all of this was farmland. Now, dozens of data centers are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are over 100 data centers in this one area alone.
3: 从大型服务器集群到不断扩大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正催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外媒注意到，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正通过模块化等方式缩短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
2: We're at a factory in the trading city of Yangzhou that can build data centers in just a few months using a method called prefab construction. And all of these steel boxes are meant to build one three-story AI data center.
3: 这家中国企业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建造数据中心，一个50兆瓦数据中心可以拆分为约1000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标有特定的构件编号，可以让现场组装更加简便。美媒报道说，在美国建造一个数据中心平均需要2到3年的时间，而中国供应商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时间。而在美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如火如荼。华尔街日报指出，按投入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
4: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将达到10.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几组数据，以基础设施年均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19世纪70至90年代修建铁路的投入占 GDP 的2.2%，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设洲际高速公路体系占比1.1%。90年代，电信与光纤网络建设支撑起互联网，投入占比大致也是这一水平。与之相比 ，AI 领域投资预计每年平均占到 GDP 的3.6%。美国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建设扩张。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在 AI 领域，中美两国领先世界。
5: There is nobody in third place. I mean, it's just us and China.
3: 在近期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表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应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接连爆出失控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公司近期发现其 AI 智能体在执行信息检索等任务时，曾以超出指令范围的方式与美国教育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网站互动。有研究人员担心，若 AI 智能体无序扩张或缺乏监管，可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安全。
6: For example, you can imagine a scenario. You give it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at would be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And it.Being intelligent figures out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hich is get rid of people. So that's one worry.
3: 美媒认为，新的 AI 模型在完成任务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变通能力。随着 AI 公司不断拓展前沿能力，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体失控事件发生。
7: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years, but it feels different in recent weeks and months. Rapid model progress has made the timeline feel more compressed.The upside more tangible, but also the stakes and the risks more immediate.
3: 23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他呼吁全球就 AI 风险管

0: 控，加强合作。
1: We do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we're very open to any better ideas. We're ready to work with you all and try our hardest to figure out the path forward. We are at a crossroads.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2: This is one that nobody knows what, how big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be. I mean, a lot of these tech giants were there this week. They continue to have the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So this is ongoing,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engage China on that.
3: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7号，中国旅美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大熊猫的到来为中美民间交流注入暖流。
0: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4: 大熊猫乘坐的飞机在早上不到7点的时候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从飞机上转运下来，把它们装到2辆卡车里。这些车辆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把大熊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
0: 在通往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路上，不少民众早已等候在路边。
5: Oh my gosh, we're so excited. Been waiti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0: 抵达亚特兰大后，两只大熊猫将首先接受隔离检疫，预计一个多月后与游客正式见面。美国当地媒体称，动物园方面已经为两只大熊猫的到来做好准备。
6: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0: 亚特兰大动物园1999年起曾租借中国大熊猫长达25年，直到2024年。据悉，为迎接两只大熊猫的到来，中方专家团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多次就场馆改造、饲养管理、食物供应和健康护理等进行交流，并实地验收升级改造后的大熊猫场馆。改造后的场馆扩大了室内活动空间，增加了7架食台、水池等设施，并升级了监控系统。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除了大熊猫的到来，中方提出的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也令不少美国青年十分期待。他们纷纷表示，这一倡议将为两国青年相知相交架设起更宽广的桥梁。
7: I think it's a very welcome one. I would like to see also the USN be a little bit more welcoming in terms of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s, and students. The hope is that as US-China relations ease and settle into a more coexistent framework, that it will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cross and see each other firsthand.
0: 近期发布的多项美国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开始以积极眼光看待中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调查发现，约57%的美国人主张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而2024年这一比例只有40%。美媒注意到，对华民意的转变在美国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8: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近时期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民调，多项民调指向是相同的。这首先是因为半年之内两国元首实现互访，那么后续还要相互支持彼此的主场外交活动，也就意味着今年年内中美元首会有多次会晤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现实本身是促使民意进一步的向好。而另外一方面，从民调数据当中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共识是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也是民调的一种体现。
3: 在中美达成的8项共识中，有一项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正是这段表述和特朗普的发言，让日本破防了。
9: アジアでも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もと、本日まさにこのタイミング

0: て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会談は日米同盟の強さを世界に示すものになった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1: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3号凌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谈。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希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沟通，保持立场一致。结束与特朗普的会晤后，高市对日美关系一度显得信心满满，但仅仅几天后
2: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a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Look at the greatness that we had together fighting in World War II.Brave American pilots volunteered to come to China and fight for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legendary country and that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group. They were just unbelievable.
1: 9月24号，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致辞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这番话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完全没有想到特朗普会主动提及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日方对此感到困惑。有外务省官员甚至直言，美方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让日本感到不舒服。25号，高市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表示，日美之间虽曾爆发战争，但战后实现了和解，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关系。26号晚，高市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又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
3: 私の方から日本と米国は、今やもう最も信頼し合える同盟国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て。
1: 日媒称，日本政府正在全力收集有关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与会谈的相关信息，并加紧分析。根据中美达成的共识，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
4: おそらく日本側はその歴史認識で米中が認識をすり合わせ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日米首脳会談は、あ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
1: 事实上，日本媒体和专家注意到，在日美首脑会谈上，高市在简短的公开发言中多次直呼特朗普的名字，试图显示两人关系的密切。
3: ドナルドが、日米同盟に非常に、力強くコミット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します。今日私たちがドナルドと私が国連本部で、こうやって首脳会談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向けて日米同盟の強さを、示す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4: トランプ大統領は一度も高市総理とも早苗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く、今回も日本の総理大臣という言い方でしたので、やや一方通行のような印象はやはり否め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1: 有日本学者表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日本外交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附美国，将难以为继。东京广播公司主持人松原耕二更是在27号的节目中痛批，日本目前的外交让人感到愤怒。在和众多外交官、前外务省官员交谈时，我发现大家确实都发自内心地担忧日本当下的外交状况，甚至可以说感到愤慨。战后日本的外交一直以美国为核心，同时也把中国作为另一大支柱。大家担心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外交格局可能会因此崩塌。自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越来越依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难以发声。换言之，这可以说是在亲手缩窄自身的外交回旋余地。无论如何，日本都必须与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打交道，否则将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用唐纳德这样的称呼来展示亲密关系，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外交。朝日新闻27号公布的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 高市政府应着力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民调还显示对日美首脑会谈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仅有 44%。 值得注意的是， 高市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 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敌国条款是二战后联合国给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戴上的一道紧箍，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中国外交部近期多次强调敌国条款的重要意义。
1: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是给日本右翼当头一棒，首先两国强调树立正确史观，长期以来日本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扭曲历史，但是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恰恰是对日本此举的回击。同时中美两国强调维护战后秩序，日本一度以所谓配合美国战略搞大国竞争、战略博弈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但是现在会看到日方尤其是右翼此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 尤其是在联大的平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演讲，要求删除敌国条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难度，同样的，当中美共提二战历史之后，日本也会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雅无极，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 中国银联，
9: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鲁花5
10: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

0: 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美伊谈判调解方进行了会谈。特朗普还称，美国将很快赢得对伊朗的战争，油价将大幅下跌。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且强大。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纪念活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2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

0: 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3: 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威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威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威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威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威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威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威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4: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

0: 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2: 此次的欧盟防长会议刚刚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欧盟理事会大楼结束。今天呢，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天的会议期间，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据政治报欧洲版网站27号报道称，欧盟正考虑为黑山、乌克兰、摩尔多瓦和阿尔巴尼亚制定专门的入盟路线图，以加快其入盟进程。
3: 据两名参与相关方案制定的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透露，路线图将为四国列出明确的改革重点、时间节点，并为完成入盟谈判中的关键阶段设定大致日期。报道称，这将是欧盟首次考虑向这些被视为最接近加入欧盟的候选国提供更加明确的入盟路径。只要继续完成必要改革，这些国家将获得有关最终完成谈判的更明确预期。路线图还将规定每一组改革及所谓谈判集群大致何时完成，同时明确现有成员国的义务。入盟进程的推进需获得成员国的许可。不过，报道指出，四国入盟进程仍然面临挑战，一些欧盟成员国对于接纳新成员仍然相当谨慎。另外，欧盟正在同步改革入盟前政策，该政策草案显示，欧盟扩员在地缘政治层面依旧是当务之急，但入盟本身需要时间。候选国必须完成一套严格的以实际评估结果为标准的流程，并进行影响深远且持久的改革。欧盟领导人将在10月15号至16号举行的峰会上讨论扩员和内部改革事宜。黑山于2008年正式向欧盟提交入盟申请，2012年启动入盟谈判。阿尔巴尼亚2009年提交入盟申请，2022年启动入盟谈判。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先后递交入盟申请。今年6月，欧盟理事会表示，已分别与乌克兰及摩尔多瓦就加入欧盟谈判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

动谈判。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0: 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 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 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英国反恐警察处28号表示，此前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根据英国反恐警察处的消息，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 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 有消息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
2: 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级地震， 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3点45分， 震中位于北纬36.1度， 东经139.9度， 震源深度约50公里。 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不会引发海啸灾害。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8: 咱放心。

0: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2: 昨天，中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5: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4: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6: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4: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辨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一起来看。
7: 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2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
8: 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呢就是适宜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
7: 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蜇伤、灼伤了。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

0: 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1: 真正的引起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
0: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专家介绍，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
2: 第一步啊，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啊让它吸食啊，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
0: 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可的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
3: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今年是孔子诞辰2577年。28号，在海南三亚，2026丙午年崖州孔庙祭孔礼在中国最南端的孔庙崖城学宫启幕，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一堂，在雅乐义舞经典诵读中，更续崖州崇文上学的千年文脉，以传统祭祀仪典致敬至圣先师。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鲤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3: 当地时间27号，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了一场不同寻常的红发跑赛事，参赛唯一门槛就是成为红发人，天生红发、染发或者戴假发都可以。据介绍，这场3公里跑的赛事吸引了约800名参与者。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巨人之战秋收节开幕，秋收节展出了来自俄罗斯75个地区的200多种打破多项纪录的蔬菜瓜果。其中一项活动是人们身穿主题服装，将重达400至500公斤的南瓜掏空，改造成简易船只，再划着南瓜船横渡池塘。
5: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
15: 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

0: 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 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 此前， 18号， 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三洲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0: 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 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的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 在选择，比方说九幺八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像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官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 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 提及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它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 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 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粹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 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需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九一八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就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0: 嗯，

0: 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九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9·18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1: 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0: 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澳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2: 从菲律宾的执法上来看的话，他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0: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2: 清楚。
0: 是
2: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

0: 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个宣传，但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的，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临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2: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从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座谈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

0: 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1: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八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宝木关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明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这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五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0: 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2: 嗯，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七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二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五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五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一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0: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甚至。

0: 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与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即使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力。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上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0: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2: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0: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秋天，北半球的秋意越来越浓了。那目前北半球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在逐渐减少。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后几天它会陆续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将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大风天气。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一带，秋雨天秋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呢是秋高气爽。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伴随雨水，炎热天气将会逐渐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局地将会出现暴雨，伴随雨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 海口多云，27到35度。墨西哥晴8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4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日内瓦阴13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阴转晴22到31度。渥太华晴8到20度。 纽约阴16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迪拜晴29到39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美方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欧盟防长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能力等议题，在是否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问题上，多国态度谨慎。针对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28号，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